0: 就这个这倒不一定，但是多少带点情绪在里头。
1: 小妹哇。好，我们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今天呢是工作日啊，很多的朋友也都在问限号是什么。
0: 哎，
1: 今天是周一，限行一和六。
0: 是，
1: 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把你路面的一些情况更多的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但是这时间，我们要跟朋友们来上架，节前就被朋友们抢疯了的
0: 啥？
1: 户外软壳冲锋衣。
0: 哦，
1: 你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就今天的这个天气
0: 刚好这个是适配，
1: 再加上过几天十一出游，我们的这种氛围是不是你的箱子里不管你去到哪儿，你带什么样的衣服都少不了一件软壳的冲锋衣呢？
0: 这真的是啊，它是属于应季刚需，
1: 刚需
0: 就是我也不知道谁发明的冲锋衣，这个是这个神仙服饰，
1: 对，你也不需要穿上就要进行一个小冲锋，
0: 对，
1: 但是它就真的是给你的这种户外感松弛感和氛围感极强，
0: 是
1: 你露营坐在那儿，然后你爬个山，
0: 嗯，
1: 你就是城市休闲游，你穿搭它就是站在一个那个街景涂鸦墙前面，
0: 嗯，
1: 都是好看的，它不挑场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选到的是2026新上架的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它就是一个男女同款。
0: 哎，是
1: 厂家的来头真的不小，
0: 嗯，
1: 就是福建泉州，大家很多的朋友其实知道，这里就是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
0: 对，
1: 所以你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
0: 嗯，
1: 特别是做服装户外的这个品类，
0: 嗯，
1: 这个地方极强。今天我们这一件跟商场里面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生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它就是一样的衣服，但是我们不需要朋友为品牌溢价来买单。
0: 是，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个跟大家这个在这款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应季啊，很多朋友这个对它非常需要，
1: 是
0: 因为它本身是功能性很强的衣服。
1: 嗯，
0: 首先咱来说说啊，咱这个确实是大牌代工同款的，
1: 我们也跟厂家锁定到的这个库存本身就不多，只有3天的售卖时间。
0: 嗯，
1: 我们说它这个质感吧，
0: 对，首先它是单向分子渗透技术，
1: 嗯，
0: 听起来悬啊，它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1: 什么意思？
0: 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
1: 嗯，
0: 但是这个汗气它能变成水分子之后从里面挥发出去，
1: 就是说你穿上不闷热，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又很保暖，
0: 有点像那个玻璃啊，
1: 功能性，
0: 对，你从外头看不见里头，从里头能看见外头，啊，超轻防风防水。另外呢，这个它是一个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那这小零点雨啊什么的小雨，这都能扛得住。
1: 就今天这个雨，
0: 对，
1: 没问题。
0: 防污，就是您吃饭见点什么油点子、咖啡、茶叶撒上，一擦就干净，还非常耐磨，穿几年的这个照样。版型是板板正正的，
1: 我们接下来说说版型，重点说说版型，
0: 嗯，
1: 这也是我自己下单的一个理由。如果我们上的这个冲锋衣，一般情况下我试起来不好看，我是不允许上的。
0: 嗯，
1: 就是我跟刘文在交流这个款的时候，我们会先拿到这个样品自己去试穿一下，男士女士，我们男主持女主持都试一下它的这个版型，嗯，如果它是一个就是特别卡就穿上去极度修身的那种，我个人来说不太喜欢。
0: 嗯，
1: 我觉得第一，到了秋天可能你里面有时候会穿一个针织
0: 啊，是，
1: 如果太卡的话你就是会显得臃肿不好看，
0: 难受。
1: 但如果说它是一个那个落肩落的又特别的有一点过于就是嘻哈了，
0: 看着有点垮，
1: 有点垮的那种，
0: 上班通勤可能不太适合，
1: 就是那个穿上又压个子不显身高也不利落，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版型是磨出来的，因为跟大牌代工这么多年，厂里面磨出来非常厉害的一个版型，利落不拖沓，同时又有一点落肩的松弛感，显高显瘦，连帽的设计，那个帽子呢你哪怕不戴在头上，你把它放下来你也能看到脖子的部分，连帽的那个部分它是有支撑力的，
0: 哎，是
1: 会显得你的那个脖子修长，然后脸啪就小了一圈，
0: 嗯，
1: 遮阳防风挡雨一步到位。
0: 是
1: 我们男女同款一共有7种颜色可以选，今天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因为网络的原因开不了，我特别的遗憾，想穿给大家看，因为我们在节前的最后一天刚刚上线嘛，很多的朋友是看到我上身试穿的效果之后去下单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推荐的一个颜色就是我自己还挺喜欢的一个这个橙黄的一个色系，
0: 姜黄色吧，
1: 姜黄，
0: 橙黄又稍偏红一点，
1: 对，它是一个属于姜黄的一个色系，
0: 嗯，
1: 是比较会元气一点。
0: 对，
1: 当然很多的朋友说哎，就是元气减龄款的我可以去选亮款，嗯，我喜欢就是那种莫兰迪的那种色系，
0: 嗯，
1: 我们也有一些灰粉，
0: 是，
1: 然后灰色， 黑色你可以选，就是不挑人，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

0: 少小朋友都可以穿。
1: 是
0: 回复的关键词，很多朋友在问了，冲锋衣。
1: 是，价格上咱们也没有什么层层加价哈，没有什么商场店铺人工租金等等，这个您到商场里头怎么着也得挂个这个千八百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各位，您只要79，并且还给您包邮。如果您买两件的话，还能再打个9折。我倒是觉得您这个下单，比如说您家人买一件。是吧，或者跟孩子买一件，跟老人买一件，你稍微拼一单两件还能再打个9折，划一件才71块钱，
0: 嗯
1: 啊，就能拿下两件，是吧，这个能穿两季的户外的这个服装，您回复关键词冲锋衣就行了啊。
0: 当时我们在猜价格的时候，我和腾霄都没猜到。
1: 对，
0: 腾霄猜是289，
1: 差不多。
0: 我说我们999的风格是不是199？
1: 是。
0: 大文说不是，79。哇，如果我没试那件衣服，说实话，这个价格我个人不太同意上。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一听这个价格，会不会第一反应它不好看呢？但事实上，我们试穿之后，也是主播自己都在下，是对比了很多的款，它上身真的好看的一个款。
1: 对对对对。
0: 当然，大家到货之后呢，如果说就觉得颜色不适配你，大小不适配你，大家不用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来下单，拿下这一款能穿两季的户外潮服，回复冲锋衣。那现在呢是冲锋衣一个销售的旺季，我们团购也是和工厂排单，3天左右发货，也就是说你现在下单的话应该在11左右，
1: 嗯，
0: 就是这个假期的前后你就会收到，不耽误你假期中间的出游。当然这能不能卖够3天不一定，随时会断码断货。
1: 是，
0: 这会儿你能拉到你的购物车里面有你喜欢的颜色的，大家就抓紧时间去下，情侣装亲子装都划算啊。
1: 是，
0: 回复冲锋衣即可抢单了。
2: 播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

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曼。我就看看啊，就咱们这个冲锋衣，能不能给厂家卖没了？因为这个价格，讲真，我就觉得大家可以拿去试试看。
1: 那是，
0: 就是差不多三杯咖啡的一个价格吧。
1: 那也就是了，
0: 买给妈妈穿，或者说自己穿，应该。就是大家都会喜欢，首先上身它是好看的，拍照它也是好看的。
1: 我这个上周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我是买了两件，我自己一件，我买了一件黑的，黑的就是等于全场
0: 自己穿，
1: 全场景哪儿都能穿嘛。再有一个给孩子买了一件，就孩子上学嘛，这马上这个天稍微一凉，刮点风下点小雨儿。然后呢，这衣服呢。又耐造是吧，这个还低调是吧，你在学校穿呢也不至于说这个是各种花型是吧，被老师说，而且关键是它这个适用场景也非常多。就甭管是说这个孩子怎么穿，这真的是脏了坏了咱也不心疼。是吧，
0: 就是说买东西有时候就是这种心理啊。反正我自己这两年的这个心理是这样。你说有一些，因为我是个人很喜欢户外。我喜欢户外的一切，就是从帽子到鞋到那个功能性的。
1: 对，现在这
0: 麦
1: 老师上班通勤包背的都是个户外包。
0: 因为我太喜欢户外了这两年。就平时那个什么猛犸象啊迪桑特我也逛。
1: 就是仅逛逛，
0: 就是北欧的那些品牌，我觉得真的确实是逛，但是它一件那种三四千，我真心就是跑到奥莱我也不会买，他给我打六折我也不会买，因为觉得越来越觉得没有必要，因为那个衣服你更多的，你我又不去爬雪山，我更多是为了出圈，就是出片，就是拍朋友圈好看，然后平时穿上好看，我更注重穿上的那个效果，所以就是逛逛而已。今天这款我也下了。然后我自己下的是那个亮黄色，因为我自己平时不太穿亮的颜色，但是在姜黄色系里面，我觉得我们这款是做的相当好看的。
1: 它上身之后确实
0: 是显白的，
1: 显得整个人精气神啊，状态特别满，状态特别满。
0: 因为你就出去玩，你就要有一个出去玩的一个样子。如果大家纠结不知道下什么颜色的话，我倒觉得不论男女啊，黄色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选择。同时你要下两件的话，你可以再搭配一件灰色或者是黑色，这种或者裸粉，就是那样那个灰粉，就是这种暗色系的灰色系的，和它搭配起来。
1: 因为我买这个黑色，我就是考虑对于尤其是男士来说，这是一个万能搭的颜色，就什么场景都行。如果说你像这个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姜黄色呀，像灰色这种，就是它是个高级感还是很足的。核心就是79块钱还给您包邮，然后您买两件呢还能再给您打折，打9折。另外呢，就是咱老客户呢还能凭积分再优惠。新客户呢加客服还能再给您优惠5块钱。我觉得这再优惠这都快到本里头了。
0: 我们这一波其实做的是流量。
1: 对，
0: 就是这个我们希望大家就穿出去的时候，别人问，哎，这冲锋衣挺好看的，它包括
1: 从哪儿买的？我们就999商城买的，
0: 就是它那个，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软壳，但是它是有那种支撑力的，你能穿上有版型的这种就很难找。
1: 对，
0: 再加上它那个袖子上的那个好看的可以贴。的那个 logo
1: 是
0: 撕掉可以粘上去的
1: 啊，您可以换。
0: 别人问你多少钱的时候，我希望你把私家车999介绍出去。
1: 哎，是是是，
0: 就是能想到我们，纯做流量的一个款，所以卖不了两天，大家抓紧时间
1: 回复
0: 冲锋
1: 衣
0: 一键下单，因为现在是一个旺季，
1: 是
0: 冲锋衣的销售旺季。这个团购不只是我们999在和福建的这个大牌户外加工厂来团购，
1: 对，
0: 全国各地都在团购，所以工厂需要排单，发货没有那么快，没办法跟大家就是今天下单，今天发货。3天左右发货，
1: 对，正想跟您说这个呢。
0: 如果说朋友是想11中间出行，你现在去下单，3天左右，差不多10月1号左右，你就能收得到了。
1: 对，我这确实我亲测了，就是我这个是，24号下的单，这个目前因为我是24号晚上下的单，所以就你可以约等于是25号，我昨天晚上这个查了一下快递，确实还没发货，这个
0: 今天应该差不多了，
1: 今天应该
0: 刚才后台也在问，
1: 对，所以我就是这一点也跟大家说，因为最近确实冲锋衣确实作为厂家来说，人家也是旺季，大概3天左右能给您发货，
0: 很多款也随时是断码断货的一个状态，所以能抢到的话，我建议朋友不差这么3天左右的时间去等一等，抓紧时间回复冲锋衣来下单，也不需要担心售后的问题，我们也7天无理由退换。
1: 是，如果说您这个到了这个假期想出去玩。

0: 是吧、嗯、咱们这个不仅是各种装备都置办齐，目的地也得挑选好，想找短途出境游的好去处，免签的济州岛您一定别错过，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拉满，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家庭闺蜜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拒绝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往返机票可以单独购买，性价比在线，牛岛成山日出峰，乐厅里海水浴场，热门景点尽数游玩，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发送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嗯，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啊，上班路上相关的消息、嗯、说一说各位的通勤时长吧、哦、不知道大家从家里面到单位你平时会花多长时间。
0: 嗯，看时间，
1: 我们来看看杭州临平居住的小林。
0: 嗯，
1: 他的通勤时间啊，
0: 嗯，
1: 2小时。
0: 哦，时间不短。
1: 大家听起来说2小时是在北京也正常。
0: 嗯，
1: 但事实上呢，他是从杭州临平、
0: 嗯、
1: 跨省去上海上班。
0: 你要住苏州，我倒是我得是吧？那杭州啊。
1: 小林从事广告行业，
0: 嗯、
1: 他原本是在滨江上班，
0: 嗯、
1: 每天早上赶早高峰、
0: 嗯、
1: 坐地铁。去滨江差不多要花费2个小时左右、
0: 嗯、
1: 后来公司问他接不接受去上海办公，待遇比滨江上班要高、
0: 哦、
1: 他一合计就接受了、
0: 嗯、
1: 他坐的是每天6:58从临平南站出发的这7556次的列车、哦、
0: 坐高铁、嗯、
1: 2等座59块钱、
0: 嗯、
1: 要坐1小时4分钟、
0: 嗯、
1: 8:02的时候会抵达上海虹桥、
0: 嗯、
1: 然后从虹桥站下车之后呢，小林会乘坐换乘地铁、
0: 哦，
1: 然后到上班的徐汇区再乘坐40分钟左右的地铁、
0: 嗯、
1: 期间换乘这么一次、
0: 嗯、
1: 一共花费每天是4块钱。
0: 嗯，
1: 可能比很多朋友充电都还要便宜点。
0: 对，但是那就是那你要是像我这种开油车的，我跟你说他比我省
1: 省得多。
0: 嗯，
1: 然后最后他这个一小程他会再扫一辆共享单车骑行2点多公里、
0: 嗯、
1: 在9点左右的时候准时到达上班的地方。
0: 嗯，
1: 因为小林买了月卡，平均每天花费1块钱。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他每天下午6点下班的时候、
0: 嗯、
1: 是能赶上19:10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的那趟列车、
0: 嗯、
1: 回程2等座花费79。
0: 嗯，
1: 这个去程是59嘛、
0: 嗯、
1: 回程79，哪怕有时遇上一点加班时间晚了一点，最晚也能买到21:19的那趟车票。
0: 都晚上9点多了，你再坐一个小时车再回再倒腾两下就回去，那不如住公司呢。
1: 嗯，
0: 你看咱这觉悟是不是
1: 有特殊情况人家会那么选择、
0: 哦、
1: 日常小林愿意这么选择。
0: 嗯，
1: 那上海那个工资不低。
0: 那应该是不低。
1: 这个通勤我们算了一笔账，一天也100多块钱了、
0: 嗯、通勤下来大概一个月得三千吧。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上一个月班我就
1: 然后小林是说这个通勤方案啊、
0: 嗯、
1: 他觉得首先其实并不累，习惯的话，因为在高铁上自己可以眯一会儿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这笔账小林算过、
0: 嗯、
1: 他说我赚沪币然后在临平住是划算的。首先住在临平我生活成本比上海便宜，
0: 是
1: 其次同样从临平去市区上班、
0: 嗯、
1: 也要1到2个小时，时间其实差不多的。
0: 对，你像我现在就咱俩就每天通勤时间，你这因为咱是早上出门早，那可能
1: 早上那会儿车少还好一些。
0: 你到咱要是稍微
1: 赶晚高峰，
0: 对，
1: 下班回
0: 家加班回去，咱开车也得1个多小时，
1: 一个多小时
0: 是吧？而且其实说白了、
1: 嗯，
0: 就是你看它的高铁和地铁，它最关键是在啥？
1: 嗯，
0: 它时间绝对可控。
1: 嗯，
0: 它都不是相对可控，它基本上是绝对可控。
1: 嗯，
0: 你堵车的时候还有意外情况，那高铁地铁是那说几点就几点。
1: 嗯，
0: 它顶多每天可能就耽误在自己今天扫共享单车的时候，可能这个车质量不太好，换一辆，骑得快慢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也不焦虑，就是有的时候你焦虑是什么呢？就是你焦虑是在于很多时候你这个节奏它不可控。
1: 嗯，
0: 你要真是赶高铁，那其实它时间反而可控，其实人倒踏实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如果说这个工作足以让自己舒心，
0: 嗯，
1: 然后这个价格给的也让自己觉得哎很值得的话，我觉得通勤路长一点是我也愿意选择。
0: 你说上海挣钱临平花，那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吧？你要我说我郑州挣钱上海花，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不对？那差着行似的呢。
1: 嗯
0: 嗯，但是我倒觉得其实人家是有自己的规划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人家根据自己的这个规划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任何生活方式，我觉得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没有人有权指责别人的生活方式。
1: 嗯，
0: 人家只要自己觉得自己过得这个通透自在，那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1: 当然，
0: 你不能说站在自己的角度怎么着怎么着，
1: 嗯，
0: 你是那。

0: 而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那我也想要，
1: 是
0: 我得找得着啊，
1: 可不是吗？
0: 是不是？
1: 嗯，
0: 对吧？
1: 他能找得着，
0: 嗯，
1: 我找不着，我还不高兴了呢。卷土重来，说我老公在登封工作，每天通勤往返四个小时，他说至少啊，只是四个小时是至少的，他说我自己在新郑单程差不多40分钟。你看，也是这个通勤朋友，这个卷土重来这位朋友通勤时长跟咱俩差不多
0: 哦，差不多。
1: 嗯，然后老公是在登封工作，每天通勤也是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
0: 哎呦，我跟你说，你要说到登封工作，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在登封工作，他是郑州人，孩子也在郑州上学。就而且他这个孩子刚好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就正是要备考的阶段，他在登封工作。我跟你讲，那真的非常辛苦啊，每天咔咔咔，早上起来，然后这个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然后去登封上班，晚上从登封下班咔咔回来接孩子放学，再给孩子辅导作业。
1: 嗯，
0: 我听完之后，我跟你说，我真是觉得呀，那这个父母不养儿子不知父母恩呐，这确实每个人可能都需要有很多需要自己面对的要解决的问题，也需要有很多面对的这种困难。你要突破过去之后，那其实后再回头看，觉得那一段时间可佩服自己，我发自内心了。
1: 就是觉得自己好辛苦，然后呢又很能承担。
0: 嗯，
1: 你看我刚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西郊，然后我也上早间节目，好像是7点还是7:30开始，我骑电动车过来。小些年没有对，就是骑电动，后来我觉得比坐公交好像更加的自如一点，因为公交你还要去等，电动它就是你从我们家院里一出来嘛，门洞一出来骑上就能走。
0: 所以我就说，
1: 一出门你就在通勤路上，就觉得当时我觉得也很方便呀，我开着车，然后怀揣着我的职业梦想，对这栋大楼的这种期待。
0: 我纠正您一个措辞，那叫骑着车，那叫骑着车。
1: 我说的什么？
0: 开着车。
1: 哦，就是开着，
0: 中间至少差10万块钱呢，我跟你说。
1: 哦，
0: 少蹭人来流量。
1: 小时候我说那叫做开着电动车，骑着电动车，其实那也是一个就是快乐的时光。
0: 那倒是，我相对无忧无虑，而且关键其实它就是时间可控。
1: 对
0: 吧？
1: 我们让这个早餐也变得时间可控起来，好不好？我们来自吉林的
0: 吉林前安的
1: 黑糯玉米，早上小朋友出门急，我们通勤上班赶早高峰，它就是最好、最便捷又最快速、营养健康，还能瘦身减脂的一个健康早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黑糯玉米，这是我们999商城的一个人气的爆款，
0: 是
1: 也是很多老粉反复催更的，来自吉林前安的黑糯玉米。
0: 对对对。
1: 今天我们2026年的新玉米来了。老粉直接就回复玉米可以抢先囤货。
0: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连这几年都在推这款东北的黑糯玉米啊，是我们也给大家说说理由。首先它这个产地吉林前安，这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产地之一。首先就是它得天独厚的这个碱性土壤的优势，
1: 对，
0: 让这儿的这个黑玉米呢是糯中带甜，皮儿薄无渣，越嚼越好吃。就别的地方您种的话，这个味道真不一定能达到。
1: 因为东北的这个寒地黑土它一年只种一季，今天我们回复一下玉米，吃到就是2026我们新玉米。
0: 对，
1: 在这个地方昼夜温差极大，所以它养分才攒得足，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0: 哎，就是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
1: 对，
0: 味道不一样。
1: 回玉米
0: 啊，
1: 然后第二，它相比普通的黄白玉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比过，黑玉米的花青素更高。
0: 对对对，
1: 这花青素这个东西，它首先小朋友吃了，它对眼睛也好。同时它所涵盖的那个锌、铁、
0: 钾
1: 等等这个含量都远高于普通的谷物，对增强免疫和补血又有一定的作用。吃黑玉米就是获得的营养会更多。
0: 对，我们这款呢，这个鲜食玉米零添加非冷冻，采摘5小时之内就采用高温灭菌密封，极大的保留了新鲜玉米的味道。所以说很多人说它这个味道比新鲜玉米还好吃哈，就是我们有一个严格的品控，确保每一根到您手里头都是软糯香甜的黑玉米，不像是有一些那 种冷了之后回声啊，口感很硬的那种啊，咬不动，咽不下。而且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听一听。市场价一箱是十根是79.9，今天我们在这儿给您立减20，一箱只要59.9。如果您买两箱的话更划算，两箱的话是99.9，就等于到手的是20根。
1: 是的，囤化的话，囤货朋友我们也首选，跟大家首推来两箱20根去下，因为这样合下来一根会更加的便宜，
0: 下得快，
1: 刚需
0: 啊！你蒸一次全家吃，
1: 也可以给爸妈家送一箱，自己家留一箱。
0: 对，
1: 大家抓紧回复
0: 玉米
1: 来抢购。2026新下来的黑糯玉米特别适合秋季养生，它是属于优质粗粮，真的，家常的三餐全部都覆盖了。早上蒸一根，省时省力吧。你还可以包装切开，剪一个小口，然后用微波加热，非常方便，就是那种营养饱腹的快手早餐。
0: 是，
1: 晚上你也可以轻食，做一下代餐去代替其他的主食，抗饿又不长肉。然后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占地方，不需要冷冻，比外卖更加的健康省钱。新朋友啊，就加我们客服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抵能再打99折。
0: 哎，
1: 好了，大家速度回复玉米来抢单就可以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aby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you can do it.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的吉林前的黑糯玉米算是一个营养早餐，
1: 是
0: 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回复一下玉米就可以了。我们也说说早餐的事儿。曾经连喝一杯咖啡都要拍照发一个朋友圈的这个星巴克啊，如今也开始加入了早餐队伍。卖早餐，
1: 还是向市场妥协了，
0: 妥协了。有朋友说啊，比楼下包子铺还要便宜，9.9块，13.9块的早餐团购，
1: 这么便宜吗？
0: 在某音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开始刷屏
1: 哦，
0: 说4年过去了，价格直接腰斩。同时呢，霸王茶姬也接地气，卖起了白雾红尘茶叶蛋。之前给大家分享了嘛，
1: 是
0: 这个茶叶蛋单点是5块钱，如果说你买一杯饮品加购的话，就是2.5块。然后呢，奈雪超80%的门店也上线了早餐，还有瑞幸有贝果三明治，大概在8.9块。古茗蜜雪冰城也纷纷开始布局。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很多的奶茶品牌啊，就是它这个溢价确实有点太高了。咱就说这东西，咱也不能说跟人论成本啊，你照本里买的，人家是商家还赚钱呢，人家品牌运营营销还得赚钱呢。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这个溢价有时候确实有点太高了。咱不说具体哪个品牌，你心知肚明，对吧？为啥有的能卖9.9块，有能卖6.9块？您要卖38是吧？那可能成本上确实它不一样啊，但是它溢价有点过于高。
0: 我对现在就是这些奶茶店互相卷个价格，这个真是挺开心的啊。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一杯奶茶大概的价格在28左右。就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品牌，有好几家都是在这样一个价格。
1: 是。
0: 后来一家降价之后，纷纷都开始推出14.5块。什么轻盈杯，它改一个什么名字？事实上它也没有小很多，就是不再不降价卖不出去了。就是你降到14块可能还有人买，如果你就是把价格一直放在20-30，可能大家现在越来越不会为这种品牌溢价买单。
1: 确实，你说这买一杯咖啡，有时候咱作为这个上班打工人，早上给自己提提神，我觉得这多么敬业的一个表现呀。自己买咖啡，
0: 我自己拉磨呢，我买个小鞭子抽我自己两下，我多转几圈。
1: 有的时候那价钱真的，就前一段我不是说嘛，老杨这个声称要带我去一家这个高端咖啡店，非要嗷嗷叫说要请我尝尝，然后让我
0: 尝尝哪儿的豆子，
1: 对，哪儿的豆子，各种给我忽悠一通，然后带我去了。咱这人善良啊，是吧？
0: 不好意思。
1: 我确实我也没看那个价目表，但一般都知道美式一般就是最便宜的嘛。
0: 对。
1: 我说那我就来一杯美式吧，咱美其名曰啊，咱还给人掏钱呢，还下台阶呢。说这个美式咱能尝尝它这个豆子实际的品质，不加其他的。
0: 会聊天，
1: 对吧？然后呢，老杨人这个杨老师也情商也高，行，那我也来一杯美式。
0: 你下次带着我呗，带着我，我说那个就是气泡那个特调。
1: 我都没敢往那儿。
0: 不要这个手冲这个，
1: 然后两杯美式，然后一结账，两杯美式76。
0: 不便宜。
1: 你明显感觉老杨愣了一下。我
0: 之前都没去看，他带着你去了。
1: 喝一杯38，他也没想到，你知道吧？跟他也没想到。我们俩一人端着一杯美式，坐在那儿在风中惆怅，杂志真多了。说不出个好坏来，
0: 所以这种尝一次，就你这个回头客的话，反正怎么讲呢？反正咱们不是那个人群啊，也不能说肯定就没有回头客。
1: 就是人家说你懂的人行，
0: 懂的人还是就是
1: 懂的人行，
0: 追求那个豆子，
1: 咱也
0: 圈层的豆子
1: 是，就是那就又。

0: 是个氛围，有人愿意为了他这个氛围感和情绪或者品牌买单，那人家厉害，
1: 对，
0: 人家也能喝出好赖来。你看对于像我这样这个平凡人，真喝不出好赖来，是吧？真喝不出好赖来。
1: 我是个人认为啊，说咖啡这种东西，它还是得配点工作去喝才够味儿。你想想看，其实你周末在家的时候，你出去逛街的时候，很多朋友应该会换成一杯奶茶，就点一点，
0: 就要兴奋，
1: 对，你就是
0: 自然来了。
1: 你就是咖啡，你就是要一口下去，
0: 对，
1: 你配上同事的锅，老板的炒，然后心中的苦，
0: 闺蜜的瓜，
1: 闺蜜的瓜，就是那一口下去，那种苦才够味儿。你配点工作来，你适配场景还是得对。
0: 我原来看那个采访刘德华，说这个说刘德华说我就非常喜欢开工，为啥？人家问什么？我因为开工可以喝咖啡，人家也觉得工作跟咖啡适配。然后后头人又补一句，说为啥？人家问记者问为啥开工才能喝咖啡？刘德华说跟家里媳妇儿不让喝。
1: 太接地气了，
0: 都一样，你知道吗？都一样。
1: 老美 plus 跟我们说了，想想当年的避风塘，要香芋口味还是哈密瓜口味的？那些回忆全回来了。
0: 当着你面加把那个调味精加进去，
1: 对，加进去之后呢，那个时候还不兴你拿买完之后直接拿着走吧，那个时候去避风塘是要坐下来聊天的，
0: 对对对对。
1: 不是让你买走去上班的，
0: 那确实是，我倒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随着这个市场的这个逐渐的这个发展，大家消费者的逐渐成熟啊，不受那么多裹挟啊，
1: 是的，
0: 就是各大品牌希望都能加入到这个卷价格的里头，
1: 对，
0: 是吧？
1: 我们省下更多的钱出去玩不好吗？
0: 哎，
1: 出去玩也要让自己整个白嫩起来。今天呢，我们的 SK2 江湖老大哥，在美白界的江湖老大哥 SK2 的小灯泡，他再一次返场了，这是火了十几年的国际大牌，也是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当明星的博主，他口碑就是在那儿摆着，靠王牌成分 Pita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的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的信号，把你的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理掉，加速你皮肤的代谢，所以你整个脸就是那种清透的发光感，你才能画出白开水妆容，就是很多女生说画淡妆，为啥人家画出来是那样？其实不是说你的妆太浓不够淡，你要画淡一点，有时候更不行，因为我试了，更淡一点就是皮肤问题，还不如多画一点遮一遮。其实还是要从皮肤根本让自己的那个肤质变得更加的清透。
0: 哎，
1: 所以那今天这一款呢，为什么我说就是它是那个很多的明星博主首推，因为在美白界很多后来说小灯泡的平替什么什么的平替，大家就记得就是平替谁你就去买谁就对了，
0: 对，
1: 大家在卷谁等着要取代谁，
0: 对标谁就买谁，
1: 对标谁
0: 平替
1: 谁
0: 就选谁。
1: 是这样，因为老粉都懂那一句早两泵白两泵，素到就是素颜也能白到发光，你坚持用一段时间，脸上就像带了自带的反光板，底色啊，这个粉底的色号都能白两个度，然后呢质地也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就是乳液状一抹化水上脸吸收不黏腻，
0: 是
1: 初秋害怕闷痘又想有那种护肤的肤感，它全部都能给你兜住，用完就是细嫩软糯，上妆就省下来你的粉底液了。
0: 是
1: 重点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吧，先说一下我们回复的关键词，今天是精华，因为它是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是一款精华，大家就回复精华就可以。
0: 正常专柜50毫升189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临期好货，就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也叫明年的6月份，您现在买的50毫升日常用，绝对是能在它的这个到期之前能给它用完的。
1: 是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所谓临期又不临期的这个，就是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这个日期我们能拿到1.5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少量的一批库存清仓价只需要299，大家算一下，原价正装1890，我们同样正装299，
0: 1.5折，
1: 让大家一单下来省了1600，他速度回复精华这一期就是你的啊。但因为我们临期也不等于接近过期，
0: 是
1: 因为接下来小一年的时间，大家用2瓶3瓶都不成问题，因为它早两泵晚两泵嘛，一次要使用两泵，效果会更加好一些。很多朋友在后台2瓶去囤，所以囤货的话，2瓶我们价格更狠，
0: 再减100，
1: 再减100块钱，相当于499。

0: 让你到手两瓶，
1: 嗯，
0: 本身两瓶的话，一瓶是299，两瓶要将近600块钱。
1: 对，
0: 我们再减100块钱，499让你到手两瓶，加上我们客服好友还再减5块钱。
1: 嗯，
0: 那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精华”，抓紧时间去抢了。我们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
1: 是，
0: 直接这个日期能让你用到明年的开春。
1: 嗯，
0: 这个你要买两瓶去专柜得花3000多块钱。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去抢少量的库存，送给自己的太太或者自己姑娘囤两瓶用，就是都是特别的合适的。100单我们抢完立刻就下架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1: 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
0: 精华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正中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宝子们呢回复的关键词不要回复那个刚才看到一个什么
2: 美妆啊回精华
1: 忙里偷闲，这位这是个男宝是吧，给太太买的
2: 应该是
1: 咱们回复一下那个精华你能触发到我们那个 SK2 小灯泡的链接。
2: 另外呢，这个今天呢也提醒各位啊，这个下雨雨天路滑，咱们行车的时候呢也注意安全，也给自己留好充足的这个通勤的时间。另外呢，这个也提醒各位啊，最近几天呢可能都连续的是有这个降温和阴雨的这个天气啊，咱也注意天气变化，千万别要放假了感冒了你知道吗？
1: 这个提醒
2: 语重心长，对，语重心长。
1: 这两天啊大家上班在单位里面啊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给养好，
2: 对，心态
1: 心情上不要
2: 笑对人生
1: 对，把自己的那个结节呀保护的好好的，
2: 对对，
1: 身体作息啊都调整的好好的，就是该工作工作，然后下班该休闲休闲，睡眠的弄好，
2: 是，
1: 然后呢到了那个十一的假期我们就好好去享受的，
2: 对对对，那事儿该答应答应啊，该不翻脸不翻脸，该拖拖啊，是吧，什么事儿都是节后再说啊。
1: 我这两天就是刷到了一句话，我觉得好有感触啊，
2: 啥，
1: 他说这如果说此刻的你父母健康孩子尚小你要珍惜人生当中的这
2: 美好的
1: 心情和日子，因为它真的是你人生难得的一个阶段，
2: 所以
1: 就是我们真的应该就好好的去对它。
2: 对，所以人从来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这是一个必然的道理，等你悟到了这个，等你通会了时候呢，这个年龄也已经上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我其实我挺反感说网上老说是什么什么老登油腻这些词儿的，虽然我说拿他自己调侃自己调侃老杨啊，但是我有
1: 加上老杨
2: 但是这是属于什么确实是属于过来人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的，就是你永远要知道别人的指点其实是挺贵的，你也别嫌弃，是不是，其实人是人与人之间啊，他有时候呢他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对吧，
1: 但如果有一人他老指点你你也别生气就行，
2: 他要是老指点你也行他要是指点完你他提拔你这也可以
1: 你不是为什么太具象了
2: 也不能说太具象是吧，也不能太具象是吧
1: 不是说只一部分，就是你身边很多你要说那个就是家人啊朋友啊，对吧，
2: 没事，我这年龄上来我不怕得罪人啥实话都跟大家说，就是实话实说，我们的牡丹花天古法面
1: 提拔你你看阶段，就这个阶段他压力大啊
2: 没有，
1: 不如说
2: 这真爱都不会找理由啊玩笑归玩笑啊，这个主要是也让大家这个这三天上班咱也这个
1: 开心
2: 开心一点啊，这个因为马上要是放假了，放假之前咱们这个不得保养保养皮肤吗，我们牡丹花田古法面膜啊，三大硬核的这个优势，第一是它的这个古法配方啊，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给皮肤撑起保护层锁住水分，第二呢它的这个丝路云纱膜布啊非常的贴肤，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很好，这个像第二层的皮肤，第三呢就是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日常99一盒，今天的秒杀价99您让您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添加我们企业微信的客服还能再给您送两片面膜的试用装，99块钱到手四盒加两片，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行了。
1: 最后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很多朋友持续在回复关键词精华，今天想下单我们 SK2 小灯泡精华的朋友它的总额啊品牌方只给到我们100单、所以这一款就不要犹豫了，它能不能卖到明天就不一定了，
2: 是
1: 回复精华即刻抢单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在路上还是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还在以为 HPV 是女生专属，你该更新认知了，这可不是什么女性限定，而是一个潜伏在所有人身边的健康刺客。一句话给你讲透本质， HPV 根本不是什么性病，它是病毒圈里著名的海王，已知型号就超过100种，专门无差别攻击人体黏膜。虽然女生宫颈的化生鳞状细胞是他们的重点目标，但千万别误以为男生就能高枕无忧。病毒可不会因为性别就手下留情，它不看你是男是女，也不管你有没有伴侣，专挑你身体的防御漏洞下手。轻则可能让你私密部位长出些不该有的东西，又痒又尴尬；重则长期潜伏在宫颈、阴茎、肛门这些地方的黏膜里，悄悄诱导细胞变异，最后可能引发宫颈癌、阴茎癌、肛门癌等严重问题。这里必须戳破一个最致命的误区，感染 HPV 绝不等于私生活不检点，这病毒比你想象的狡猾得多。酒店消毒不彻底的毛巾，公共厕所的门把手，泳池、浴室的潮湿环境，甚至母婴传播，都可能是他偷渡的路径。所以，没性生活不代表安全，只是给了你提前筑墙的时间窗口。有性生活也无需焦虑，疫苗的保护力照样扎实，早打早安心。关于疫苗怎么选，不用纠结，听我帮你理清楚。二价，9到45岁女性的性价比首选，直击核心高危型。重点来了，根据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国家给的福利，聪明人都知道要领。四价男女通打，在二价基础上还能预防常见的尖锐湿疣等疣病，日常防护很全面。九价，目前的防护顶配，覆盖病毒型别更广，国产每针约520元，性价比突出。其中9到14岁打2针，15到45岁打3针。男性现在也能预约4价和9价了。男性接种可防肛门癌、口咽癌等，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对另一半负责。最后送你一句清醒话：健康是你最顶级的资产，而疫苗是性价比最高的风险投资。HPV 疫苗不是女性特权，而是9到45岁男女都该考虑的健康必修课。花几百块钱换来几十年的关键防护，这笔账怎么算都划得来。现在就打开预约界面，为自己和在乎的人上一道关键保险。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辣蛋蛋。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Come on， 来嘛。

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SHE 带来的《恋人未满》，送给大家。什么叫做恋人未满呢？懂的都懂啊，那不就暧昧吗？这。哎，中秋假期回来之后，不知道大家的心情如何呢？啊，反正我想一想呢，反正只上三天的班，怕啥呀？啊，就忽然间觉得好期待这三天哦，赶紧结束吧。来吧，节目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啊！有事您说话，全权也为您服务。那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都是老规矩，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来追踪一下，今天咱们河南省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三门峡、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5到6级。那么明天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30号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夜里到30号白天，全省自北向南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2度，最低气温17到18度。

中秋已经过去了哈，那今天呢28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我们大闸蟹该开壶了？有谁啊？有谁啊？着急吃的话，你就赶紧去预定。但是根据我们收到蟹卡上面具体的提蟹时间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在10月中旬到12月左右的时候呢，去品蟹会更好。到时候的蟹膏呢，以及蟹黄呢，就会涨到100%喽。那如果你要手上的蟹卡比较多的话呢，你可以尝一尝不同时间段的一个大闸蟹的口感啊。所以这就是为啥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说大家啊，买多不买少啊，能买多就买多，因为你会品尝到就是不同时令不同节点的大闸蟹的这个肉感质感。那当然了啊，就是你也会发现你吃大闸蟹真的八只不够。所以朋友们，你没有买到我们大闸蟹蟹卡的朋友们，那我爱莫能助了。就是咱就是说，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东西你就要抓紧时间了，你别到后期的时候你再问我要，我真的给不了了。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卖爆的冲锋衣，今天下雨，你跟我说你能收到我们冲锋衣的朋友们今天是不是穿个正好，你没收到的或者说你一直在犹豫的朋友们，你今天是不是就得听我的劝了，赶紧下单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关键词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你看一场就有一场寒。像这样的一个天气，你穿一件冲锋衣，里面穿个短袖，真的刚好。在室内热了，一脱短袖，对吧？然后呢，到室外了还能够防风防雨，真的是刚需。来，今天给到大家回复冲锋衣。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的冲锋衣啊，我们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儿是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的。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出自这里。所以今天咱们这一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就差一个标签往上一贴，我跟你讲，溢价就给你出来了。今天给到大家依然给你们从咱的品质啊，从咱们的款式啊，从咱们的版型来研究。你看咱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对不对？利落不拖沓，我帮你们试过了，显高显瘦瘦长的设计。我163100斤穿的是 L 码，稍微宽松一点，里面因为后期我还要套针织衫，脸帽的设计遮阳防风挡雨。大家尽管的去买，你一定不会，我跟你讲，你只会觉得你买少你遗憾，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一件包邮79块，两件再打9折，平均一件才71。而且你如果在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这么一件非常好穿的，而且像是在商场买的上千元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位数你买走，朋友们你还迷了。回复冲锋衣，而且我们的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你别看它水呀、风啊，它钻不进来透不进来的，但是汗气却能够根据我们的这种科技面料成为水分子发挥这个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而且它还比如说房屋你吃饭的那些油点子，那种辣油点子滴到身上没关系，湿巾一擦别慌啊，就干净了，而且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所以冲着这2位数朋友们，冲着耐磨，你说哪一个这种耐造的东西能够让你照几年穿的，那亏死了。那不得给你标个几百块钱，或者说大几百的，你买回去你穿个耐磨几年的，那值啊，对吧？我们2位数让你还能够耐磨几年，朋友们你说是冲着挣钱的，那真的是给大家谋福利的。来吧，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相信我，你买到一定还会再来找我买第二件。尺码记得买大不买小，如果你真不知道买什么尺码的话，我刚刚给大家已经做过参考了。我163穿163100斤穿的是 L 码，是比较宽松一点的，然后是瘦长版型的，然后它穿到我的腰以下，应该是臀部中间以上，大概就是这么长的一个这个大小，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具体的如果你不太放心的话呢，男士朋友们买你就去咨询客服，买大不买小，尤其家里有大童的啊，去赶紧给孩子们买，因为现在好像学校也不是让买什么校服了，但是他们有穿衣的要求，比如说深色的纯色的，然后必须是运动装，而且像这样的季节小朋友们穿衣服乱穿衣确实不太好，
把握他到底穿什么，这个时候冲锋衣就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外套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售后，七天无理由退换，如果有什么大小码需要调换的话，都是免费给大家来进行调换的，这点你放心。速度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还有哪些问题不知道你可以来问我，男女同款七色可以选择，尺码从1.5米穿到1.9米，然后体重80斤到200斤全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啊。好了，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就说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还在以为 HPV 是女生专属，你该更新认知了，这可不是什么女性限定，而是一个潜伏在所有人身边的健康刺客。一句话给你讲透本质， HPV 根本不是什么性病，它是病毒圈里著名的海王，已知型号就超过100种，专门无差别攻击人体黏膜。虽然女生宫颈的化生鳞状细胞是他们的重点目标，但千万别误以为男生就能高枕无忧。病毒可不会因为性别就手下留情，它不看你是男是女，也不管你有没有伴侣，专挑你身体的防御漏洞下手，轻则可能让你私密部位长出些不该有的东西，又痒又尴尬，重则长期

0: 潜伏在宫颈、阴茎、肛门这些地方的黏膜里，悄悄诱导细胞变异，最后可能引发宫颈癌、阴茎癌、肛门癌等严重问题。这里必须戳破一个最致命的误区，感染 HPV 绝不等于私生活不检点，这病毒比你想象的狡猾得多。酒店消毒不彻底的毛巾、公共厕所的门把手、泳池、浴室的潮湿环境，甚至母婴传播，都可能是它偷渡的路径。所以没性生活不代表安全，只是给了你提前筑墙的时间窗口。有性生活也无需焦虑，疫苗的保护力照样扎实，早打早安心。关于疫苗怎么选，不用纠结，听我帮你理清楚。二价，9到45岁女性的性价比首选，直击核心高危型。重点来了，根据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国家给的福利，聪明人都知道要领。四价男女通打，在二价基础上还能预防常见的尖锐湿疣等疣病，日常防护很全面。九价，目前的防护顶配，覆盖病毒型别更广，国产每针约520元，性价比突出。其中9到14岁打2针，15到45岁打3针。男性现在也能预约4价和9价了。男性接种可防肛门癌、口咽癌等，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对另一半负责。最后送你一句清醒话：健康是你最顶级的资产，而疫苗是性价比最高的风险投资。HPV 疫苗不是女性特权，而是9到45岁男女都该考虑的健康必修课，花几百块钱换来几十年的关键防护，这笔账怎么算都划得来。现在就打开预约界面，为自己和在乎的人上一道关键保险。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Come on， 来嘛。

0: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6: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Come on， 来嘛。

怎么样呢？听了两个版本的歌，听见下雨的声音，一首是来自周杰伦，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女生唱的是魏如云。如果不听魏如云的那首歌，我真的不知道原来原唱是那位女生哦，根本就不是杰伦哦。这首歌当初是方文山电影的主题曲，魏如云是用清亮的嗓音演绎，然后你在刚刚听她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像女生版的更加的细腻，反正两种演绎的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杰伦呢，在刚一开始你看就用这种低沉寂寞的那种孤寂感吟唱着，带着那种带着我们听的时候回到那种爱情的回忆现场，然后到了副歌就仿佛在内心呐喊着对爱情的追忆和不舍，就是下雨天嘛，就可适合听点这种小伤感的歌嘛。什么你还想听谁的歌？你想听加尔的慢慢？好啊，待会儿的时间我给你播。最近一段时间啊，又反复的爱上加尔了。前一段情绪已经抚平了，最近一段时间我跟你说，加尔就不停的出现在我眼前，他的慢慢啊不停的刷屏，我跟你讲朋友们，我不得不再一次的爱上他，然后又去研究一下他身上的那些纹身表达了什么意思。有一个纹身我特别喜欢，叫做 Team Wong， 代表他带这个他带领的一些团队。我就在想，我把我的粉丝们集结成叫什么？叫做 Fans 孙，或者是 Team 孙。而且孙 S U N 在英文里面 Sun 代表着阳光。哇，朋友们，你们是为我而生，我是为你们而奔赴。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欢迎大家啊来我的直播间发送你需要的关键词来进行抢购。比如说今天在我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那一波的冲锋衣，我说大家赶紧去给我冲，因为现在正是穿冲锋衣的时候，尤其是今天，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里面穿一个短袖，外面你就披个冲锋衣直接走了，下雨又怎样，骑电动车又怎样，我们防风防雨哦，而且还透气哦。我们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这点小雨完全扛得住，对不对？房屋吃饭见一些油点子辣椒油啊，湿巾一擦就干净了，家里有大桶你随便让他们造还能够耐磨好几年呢，穿上照样板板正正。为啥呢？因为我们的冲锋衣哦，可是给人家大牌代工很多年了，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它是瘦长的一个版型，比较宽松，脸帽的设计遮阳防风挡雨，买大不买小，我帮你们试穿过了，我163100斤，我穿 L 码的，它的长度呢大概到我的腰以下，臀部中间以上吧，大概是这个位置，然后比较宽松，里面还可以再穿个针织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买大不买小，它不是那种特别宽大的，它是瘦长版型的，就是干净利落。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厂家来头不小，来自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你逛商场看到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而且我们这一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道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但是优惠价格只剩下我安排的就这三天放假的时间了，那这三天还供你再考虑一下啊，不耽误你在国庆假期收到，可以穿着出去旅行。尤其家里有大童的，你穿太厚了它外罩没地方扔，然后你穿太薄了这又不耐风又不耐造的，属于是。所以冲锋衣在这个季节穿真的是刚需，男女同款七色，可以选择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直播间放的是一款橘色，我不知道早上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我们主持人有没有给大家展示，反正就是谁穿谁都精神的又减龄的一个颜色，里面还有黑色，然后还有一个浅紫色我很喜欢，然后还有一个绿色，好像还有一个浅蓝色吧，都挺好看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

0: 户外潮服，赶紧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降温不挨冻啊！现在是冲锋衣的销售旺季，咱们团购也是和工厂排单三天左右发货，就是48到72小时给大家发货啊，随时断码断货，因为它是穿冲锋衣的旺季，配情侣装、亲子装都很划算啊！今天只要71块钱，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听明白了吗？你也不用担心任何售后，7天无理由给大家进行退换，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小助理安排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另外还有一款精华，每一次上架呢其实都很受大家的喜爱，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靠王牌成分 Pita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的精华。我讲到这儿， Pitara 你都应该知道是谁家的专属了吧，对， SK2 家的专利。他们把晒斑痘印按成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自己皮肤发光。今天给大家安排的 SK2 的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都摆在那儿哦。你知道他平时50毫升一瓶是50毫升一瓶正装是18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07，大家一定要趁07去买，会更加的划算。07有效期的2027年的6月。日常用完全充足，基本上精华3个月女生保底用完，像我基本上是2个月用完一瓶，所以拿下它只需要299，1.5折，真的太划算。我能说什么？回复精华，回复精华，今天299块钱 SK2 的小灯泡精华，50毫升正装1890，不要，1.5折，299，只是因为07到2027年6月，你算一算还有8个月的时间吧，足够你用了。正装大牌，价格也很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库存就100单，07不等于过期，还是那么一句话，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却省了1600块哦。速度回复精华，回复精华，这一单就是你的了。而且如果可以的话，你的预算允许的话，你买它回去湿敷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合下来250块钱不到，对不对？加客服好友能够再减5块，到手单价不到200几，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啊。这要去专柜你得花3000多吧，买2瓶，今天我的直播间2瓶499，再减100块，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好吧。这个是这个产地批次不同，肤感气味略有不同，这个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使用效果是一样的，大家放心。回复精华，回复精华，100单抢完机制，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瓶299，2瓶再减100，499，喝下来不到250块钱，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朋友们福利都给到了，剩下机会看你自己把握。

像这样秋天的季节，最适合吃一些时令的食物，比如说中医建议大家去吃鸭。哎，老话说秋高鸭肥，夏天鸭子活动多，消耗大，肉质偏瘦柴，一到秋天鸭子吃的多，动的少啊，膘肥肉嫩的，正是最肥美的时候。我在讲的时候，忽然间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想到前两天我刷的抖音的那个陈皮鸭，我一直都想去尝试。我跟你说，看着他弄的各种各样料，把它调的呀，哇，那油滋滋的呀。然后又看到这么一条讯息，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从传统医学角度来看，入秋后天气从湿热转为凉燥，很多人开始口干舌燥，皮肤发干，这个时候吃肉得挑凉润的，鸭肉性凉，正好能够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一夏天的消耗呢，身体正需要滋补，但又怕羊肉牛肉吃了上火，凉润的鸭肉就正好补而不燥。所以想好今天晚上要去吃咸水鸭，还是吃烤鸭，还是吃陈皮鸭，还是吃油焖鸭呢？反正你去南京，没有一只活鸭子能够，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走出南京的。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老话放在育儿里同样适用。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只要把学习搞好就行，家务活能省则省，可事实上呢，多让孩子干家务活才是给他们攒下一生受益的本事。前阵子我跟一位教育界的朋友聊天，他分享了侄子小凯的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啊。小凯呢，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爸妈分配了固定的家务，每天放学负责擦桌子倒垃圾，周末要学着洗碗整理自己的房间。一开始亲戚们都还不理解，就觉得耽误孩子写作业，可是几年下来啊，大家都觉得小凯的变化真大。有一次家庭聚餐，大人都忙着备菜，小凯主动钻进厨房帮忙摘菜摆碗筷，还贴心的给长辈们倒海温水。出门旅行的时候，他会提前整理好自己的行李，连洗漱用品都分类得整整齐齐。更难的是，遇到学习上的难题，他也像做家务一样，不急不躁，一点一点来解决问题，比同龄孩子多了份韧性和担当。去年高考，小凯虽然没有考上顶尖名校，但凭借出色的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在大学里很快当上了班干部，还拿到了社会实践奖学金。反观我邻居家的孩子乐乐，从小被爸妈捧在手心里，别说做家务，连自己的书包都没有整理过。去年刚上初中，住宿舍，因为不会叠被子，不会洗衣服，第一个月就哭着闹着要回家，学习上也总爱半途而废，遇到一点困难就找家长求助，成绩一直起伏不定。我还听过一个更暖心的例子啊，有位宝妈从孩子6岁起就带着他们一起学做饭，从最简单的煮面条煎鸡蛋，到后来的炒青菜炖排骨汤，孩子不仅学会了烹饪，还渐渐懂得了体谅父母。有次宝妈生病卧床，孩子居然主动熬了一锅小米粥，还学着大人的样子给他量体温。那一次妈妈说比孩子考100分还让他感动。其实让孩子做家务学的从来不是单一的技能，做饭练的是责任和温暖，拖地磨的是毅力和勤快，整理房间养的是条理性和专注力。这些藏在柴米油盐的本事啊，远比试卷上的分数更能支撑孩子走得更长远。如今行业在变，铁饭碗的定义早已经不一样了。真正的铁饭碗从来不是死守一个岗位，而是把自己练成铁，有自理的能力，有抗压的韧性，有共情的能力。别总替孩子负重前行，不妨放手，让他们沾一沾油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攒下披荆斩棘的底气。微信公众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Come on， 来嘛。

王嘉尔唱的慢慢真的听不够啊，他什么时候能出中文专辑呀？他自打在演唱会唱了这么一首歌，不，他应该是在湾区声明月电影音乐晚会现场演唱了一首张学友经典情歌，算是挑战演绎了一首慢慢之后，他独特的嗓音深得了很多人的发现。很多人你知道之前听他唱歌基本上都是那种比较流行一点的快歌啦，然后或者说一些那个说唱啊，然后大部分都是英文歌。很多人你知道，很多人在听音乐尤其听英文歌的时候基本上听的都是旋律，很少去观察或者说去听这首歌到底唱什么，或者说去仔细的揣摩一下他发音的一些技巧。可是唱中文歌，因为大家都能听懂嘛，所以呢大家就会 get 到他本身的一些音色。很多人听完之后就说，哇，原来啊嘉尔的声音是烟嗓啊，哇，他处理的真太加分了，哇，循环播放中，哇，嘉尔你什么时候可以出中文专辑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这件事上你能发现，经典从不害怕被返场，怕的就是没人敢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开口。而王嘉尔呢就把他唱出了另外一种呼吸，不是模仿，是一种对话。而且他本身的音色又特别的有特点，他在演唱时那种痛的质地，我跟你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愁，但是他演唱出来的那种情感从来都是相通的，对吧？能够把老歌唱出新滋味的人，心里一定装着对原作最深的敬意。包括他自己也说，很抱歉，很抱歉，今天挑战唱了那个张学友歌神的歌，我偶像的歌，我真的太喜欢听这首歌了。如果有唱不好听的话，请多多的包容。你看，这谦虚的朋友们，真的，我跟他是一样一样的，朋友们。所以这就是为啥我很喜欢他，就像大家喜欢我一样，你们也跟我一样一样的，咱们彼此都交出了真心，对不对？都是双向奔赴的。每次给大家种草的一些东西啊，大家不仅信任，大家拔了还可干净啊，拔着后面还催着我说，但还有啥没了？那行吧，今天给。

0: 安排，除了冲锋衣，除了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你回复精华，另外还有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入秋天气干燥上火，我刚跟大家说了，除了吃鸭，对不对？吃一些清淡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款人气爆款，无数老粉反复催更的吉林前安的黑糯玉米。我跟你讲，2026的新玉米来了，你一定要回复玉米，所有减肥爱好者的新欢呢。我跟你讲。这块玉米我跟你讲，你跟你街上买的，反正我很爱吃玉米，所以我会发现我们家的玉米跟外面的玉米根本就不一样。我们的那个玉米吃起来就粒粒分明，而且是带点甜头。外面有时候你买不好，它除了糯，它跟甜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也没有玉米的香味，可是我们的不是哦。你一定要上锅蒸哦，朋友们，你撕开那个真空包装袋一个小口，上锅蒸，不要用水煮。用水煮的话，你就直接连袋一块扔进去煮。如果要是可以蒸的话呢，你撕开一个小口直接蒸出来的玉米更香。来吧，为什么连续那么多年我们都只推这一款东北黑玉米？我要好好的告诉你，因为它地处吉林前安，这里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得天独厚的碱性土壤优势让这里的黑玉米糯中带甜，皮薄无渣，越嚼越好吃，别的地方根本种不出来。第二，相比普通黄白玉米，黑玉米的花青素更高，所含硒还有锌还有铁钾等等含量呢，远高于普通的谷物，对增强免疫和补血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吃黑玉米获得的营养会更多哟。而且我们这款是鲜食玉米，零添加剂，非冷冻，采摘5小时内就采用高温灭菌密封。你在吃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蜂蜜的那个新鲜的味，不是蜂蜜，玉米的新鲜的味道。真的极大的给大家保留了新鲜玉米的味道，它跟冷冻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它比鲜玉米还好吃。今天我们私家车99依然品控严格，确保每一根到你手中的都是软糯香甜的黑玉米，不像市场那些拎了回生的口感又硬的玉米难以下咽，我们是糯糯的，很 Q 弹哦。来吧，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确实不便宜。我去专门买那个叫做什么玉米的那个店呢，然后买下来真的不便宜，而且它有时候它每一批批次的口感还不一样，不稳定，知道吗？但是我们是保证大家每次吃到都是非常稳定的，因为我们都是新鲜采摘的。今天给到大家广播渠道哦，10根79.9元，福利立减20，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更划算，只要99.9元。囤货首选2箱20根，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小助理安排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2026新下来的黑糯玉米哦，特别适合秋季养生，优质粗粮，尤其家里有这个大桶的，早上现在出门可早了啊，6:50基本上7点之前到校了，你可以给他们早上吃一根啊，起码一早都是有饱腹感的，而且营养都足够了啊。早起蒸一根省时省力，还可以把包装袋剪开一个小口收购了，3分微波炉加热也是可以的，十分方便，是营养饱腹的快手早餐。晚餐轻食代餐，对于减肥像我这种冬天又不想吃但是又饿但是又扛不住的人来说呢，真的是抗饿不长肉的很好的轻食代餐。你只需要常温储存，不占地儿啊，你不需要搁冷冻室，不需要搁到储藏室，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真空包装，不需要冷冻，比外卖健康，省心又省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玉米下单。还是那么一句话，吃上这一口你以后只会来找我买我们家的糯玉米，其他外面的所有的玉米都看不上，你相信我，因为我是一个玉米大户，朋友们，哎，我真的太爱吃玉米了，而且我喜欢吃糯玉米，我不太喜欢吃水果的，但是就是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了，我吃的所有的糯玉米当中这一款真的是你的心头好，你真的要去给我试一试看。回复玉米，一箱59.9元，到手10根，2箱20根更划算，只要99.9元，合下来一箱不到50块钱吧。朋友们，能买2箱不买一箱，你那箱送给父母啊，对不对？就说这么多，待会儿见。

0: 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的《博物馆篇》。这本书当中遴选了几十家中国知名的博物馆，从博物馆的角度出发来展现中华文化的不同侧面，并且呢，编者把它精心分成了六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叫荟萃中华包罗万千，这其中就介绍了有着600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还介绍了有着浓厚地方历史特色的比如四川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等等。第二部分星火燎原势不可当，展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封建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历程，这里面既有展现抗战史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有讲述革命根据地特色的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等，而后面还有巧夺天工渊源流长温故知新日新月异风云集会群贤毕至术业有专攻等等四大部分，介绍了各具特色的或是历史艺术或是名人故居或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文化和无穷的智慧，而众多蕴含文化和智慧的文物都被分门别类地安放在了不同的博物馆当中，玉器、青铜器、书法、绘画、古籍、瓷器、家具、服饰以及武器装备、车马鞍桥等等，都是历史发展脉络的见证者，因此博物馆也有了各自的属性和味道，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华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可以说博物馆是对文化的精致阐释，它能够满足我们对于知识、文化、审美的各项需求，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生活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同时也能感受到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翻开这本书，您不仅可以欣赏到特色的博物馆，还可以了解到著名博物馆的馆藏精品，更能观赏到独树一帜的博物馆建筑。所以啊，眼睛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追寻诗和远方不仅仅要靠眼睛去欣赏，更要用双手双脚去触碰身边。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博物馆，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哼哼，来嘛。

你知道啊，我对陈小春的印象还停留在他在演那个山鸡哥的古惑仔电影里面，所以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呢，我总会觉得哇，现实中他真像应采说到那么善良吗？毕竟山鸡哥好坏哎。哎，但是说正儿八经的，山鸡哥也没有很坏了，好多次都是被陷害的，而且有一点点贪玩，但是内心还是比较善良的底色，对不对？在那个角色当中，反正呢，娱乐圈当中呢，我特别喜欢他和应采儿的这个组合，包括张智霖跟那个叫袁咏仪，然后还有那个谁来着？吴尊跟他媳妇儿，还有周杰伦跟昆凌，真的。娱乐圈的这种真爱。

我在这边看到有朋友问我说，丹安精华到什么时候有期啊？到什么时候有期？有效期是不是？来提醒大家，我们的小灯泡精华 SK2 家的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日常用完全充足。因为精华这个东西啊，真的啊，它除了贵真的没毛病，而且它消耗可大了，而且它每次都装了可少了，物以稀为贵，30毫升的更不够用了啊。

都是小卡拉蜜，就那么小一瓶，50毫升的我觉得不够，我觉得现在能满足我的就100毫升，所以买两瓶再减100，这是我给到大家的更优惠的机制，499块到手两瓶，一瓶是299，1.5折了，因为平时专柜买一瓶是1890，今天在我的直播间299，1.5折，买两瓶再减100，499，合下来一瓶不到250，更便宜了，对不对？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到6月份，绝对没问题。3个月你放心，3个月不到，2月都用完。女生用着跟那吃了一样啊，这要去专柜你去买两瓶得3000多了吧？所以我跟女生们说，你用它去湿敷。现在啊，咱们也开矿了，我跟你讲。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流，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就100单，安排的不多，因为这3天的时间100单我觉得都隔不住大家抢吧，都啊都抢不过来啊，所以说回复精华，回复精华足够用了，也是因为07你才能获得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有时候薅大牌的羊毛就去薅它这种的07，要不然就是少量，要不然就是包装微瑕的那种。哎，说到包装微瑕，我想到了我们身体微瑕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处于身体缺一些东西的时候。那身体缺的时候呢，基本上呢，我们就会有一些症状显露出来。我看了一些，我觉得，就是显露出来那些特点，就是跟我前两天去药房买的人家推荐的那个药啊，不谋而合。也不是药了，就是养生品。因为前两天我不是说我身体有点不适嘛，人家说我应该是缺气血，这是补气血的。然后我一想，呀，我前两天找稿子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我说要跟大家来科普，是啥吧？就比如说你总想吃甜的，你知道是咋回事吗？就是缺气血。真的，我吃饱了，真的每次饭后还光想吃点面包啊，吃点甜点呐、啊，包括吃一些糖啊啊，真的啊，饭后少不了的这些东西。我跟你讲，这不是享受，这真的是你身体在自我补给。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说你没事呢还总想吃点咸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是缺肾精。饭菜淡了就食之无味，偏爱咸菜辣味啊，口味越来越重啊，你以为是口味重，其实大多是肾精亏虚，咸味入肾，肾精不足，身体便本能想要补一补。这不只是单纯的调味，总想吃酸的，你看我也是可爱吃酸的，就是我缺肝血肝气啊，一想到酸食就流口水的，爱吃醋啊，山楂啊，柠檬啊，很多人以为只是开胃，实则是肝血不足，是肝郁化火。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下我哪儿都不起痘，老是下巴颏起痘啊，我就一下子明白了，肝气不稳了哦，并非单纯的想要吃酸味收敛了哦，并非单纯的想要解腻了啊，然后总想吃辣的，你看阴气不足，体内湿气重，无辣不欢火锅，对不对？辣条停不下来，不是单纯的想吃辣，大部分是因为阳气偏弱，辛味呢可以让我们祛湿，这个疏通阳气，身体借辛辣打开郁滞，不只是过瘾，是在通阳，而且总想吃冰的，冬天夏天就是阴液不足，内热偏旺啊，哪怕寒冷的天想喝点冰水啊，其实就是胃火旺盛，身体想用寒凉压火，越吃冰其实内火越难平复，形成恶性的循环啊，看似是解渴解暑，实则阴虚内热。包括头发干枯分叉容易断，这是咋？这是缺血肾精不足。指甲薄脆然后带一些竖纹月牙消退，是缺肝血啊。另外呢，嘴唇干裂起皮，颜色浅淡，是脾血不足，胃津亏虚。睡觉流口水，口水多就小朋友脾气亏虚啊。成年人呢，记得你就记得这些症状，你去这个药房你问一问，咨询一下，看你需要补啥。梦多命梦境这个清晰难忘，就是肝血心血不足。你看我说几点都跟我这个缺气血是一样的。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两天没咋做梦。哎，看来我喝那个真不错。我那个喝的叫啥呀？你看我买东西老是忘，但是我经常去买药房的那间，我那一家，我只要一提，我说上次你给我推荐的那个，他就能给我拿出来了。可能就是因为有依靠有依赖，所以我不记名。如果大家也想像我一样补一补的话呢，回头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回头私信给你们。哎，然后包括白天犯困夜里精神，就是阳气不足气血亏虚啊，就是你的阴阳失调了啊，然后日间阳气生发无力，然后身体能量不足。真的，生活当中人体很诚实的，这些日常的小喜好小不适都是脏腑发出的信号，读懂身体才是养生的开始。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发现你身体

0: 哎，不舒服了，你就不要嘴强牙硬了，不要觉得自己还是十八岁、二十岁啊。毕竟啊，中老灯的时间了啊，也就是四十来岁了，你也确实得养生了。之前我听朋友还说过说，三十到四十岁十年之内，我们造的身体的这些东西，用未来的四十到五十岁这十年来进行很好的调理和养生。其实到五十岁之后，基本上咱们都可以安享晚年了。基本上咱们到年老的时候呢，身体就不会出多大的毛病了。所以朋友们啊，积攒吧，就像学习一样，现在你知道小时候好好学习是一种积累，你等到 你这个老了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啊。现在给自己好好的整好了，年老的时候呢，咱不拖累儿女，咱自己能活到就是独立，这是最重要的。那一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还聊到一句话，说老的时候怎么样是最有尊严的活，就是你可以自己独立的上厕所。忽然间觉得气氛有点沉重了，朋友们，哎，那这样吧，给大家上一波福利，好不好？我们的精华快点精华299，朋友们抓紧时间去买，是因为是临期，所以今天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哟，保证正品，资质齐全，七天无流，售后无忧，放心去下单抢购吧，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买两瓶更划算，你跟朋友一起来凑单，合下来一瓶不到250块钱，对不对？你买一瓶是299，买两瓶一瓶不到250块钱，因为我再减100块钱，回复精华到27年6月，等于还有8个月的时间，足够了，朋友们，抹到脸上的东西你吃到肚里还有1个月你还买呢。尤其是那个奶，临期奶卖的可好了呀，那你说抹到脸上的还有8个月，你怕啥？我们临期又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受影响，价格却省了1600块钱，回复精华就这3天的时间，只有100单，不知道能不能卖够3天呢。
1: 3、2、1上链接。
0: 想要买黑玉米回复玉米，想要买黑玉米回复玉米啊！我看到有人回复糯玉米，回复玉米没有那么复杂，回复玉米。包括买冲锋衣，现在正是穿的季节，一件包邮只要79，两件再打9折。如果加会员，这个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依然用积分可以抵扣99折，不需要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买大不买小，具体的尺寸你可以详细咨询客服，好不好？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接下来我们是要去休息，还想听啥歌？欢迎大家广告期间留言给我哦。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身上有味儿，别急着喷香水，真遮不住。99%的人都遇到过口臭、腋下、血腥味、脚臭，不是你脏，是你没搞懂源头。今天张姐一次性讲清楚身体区异味的科学干货。一、洗澡漏掉的肠胃区。你以为洗澡冲一下就行？太天真。腋窝、腹股沟、后颈、耳后、肚脐这些褶皱多、汗液细菌扎堆的地方，你不专门洗，味道就会自己发酵。我的建议是好好洗完了之后，再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擦干这些部位，保持干爽就不容易有味儿。二、头皮才是异味大户，油头两天不洗，那股酸爽味儿比腋下还上头，建议油性头皮1到2天洗一次，头发清爽，整个人气质都干净了。三、私处护理三个原则。每天温水洗外阴加肛门，但记住不用乱七八糟洗液，还有洗的时候从前往后洗，阴道有自洁能力，过度冲洗反而会破坏菌群，更容易出问题。四、口臭90%是舌苔的锅。正确的口腔护理是吃完饭之后先漱口，然后再用牙线再刷牙，最后清刷舌苔，漱口水只是辅助，刷牙和牙线才是基础。五、腋下味道别用香水盖，那是汗被细菌分解的味儿，香臭混合更灾难。睡前薄涂一层含氯化铝的止汗剂，第二天出汗少，味道自然清，亲测有效，成本极低。六、经期血腥味。经期别穿紧身牛仔裤闷着，建议穿纯棉内裤加宽松裤子，卫生巾3小时一换。月经期有血腥味其实是正常的，如果有异常鱼腥味，那是妇科炎症信号，记得来找医生。七、脚臭。每天洗脚擦干脚缝，纯棉袜子天天换，鞋子轮着穿，别盯一双。脚汗多就用足部止汗剂，别不好意思，谁还没个脚汗。最后有个留香小技巧赠你，首先取一点凡士林，喷上香水混合，点涂耳后、锁骨、手腕，香味贴肤又持久，比直接喷强10倍。其实大多数体味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流汗、月经、代谢是身体在认真活着。真正健康的身体不是一点味道都没有，而是干净、舒服、有生命力的样子。
3: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1: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哼哼，来嘛。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

0: 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1: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家升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人搞不懂精华油，觉得油就是很油很闷啊，只有大干皮才能用啊。今天我们一次性的讲清楚精华油滋润抗老的底层原理，以及它和水乳液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说核心原理啊，为什么精华油能抗老养肤呢？我们的皮肤屏障是水和油脂组成的，水乳呢只能补水浅层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最缺的其实是脂质的油脂。精华油的分子和我们皮肤自带的皮脂高度相似，能以油溶油渗透到基底。第一，它能够填补皮肤屏障的缝隙，牢牢地锁住水分，解决干燥起皮、粗糙暗沉的问题。第二呢，优质的精华油自带抗氧化活性成分，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软化干纹细纹，延缓皮肤松弛老化，这就是它抗老的真正逻辑。简单来说，水乳负责补水，精华油呢负责锁水、修屏障、抗老化。我们再跟大家讲讲，你像爽肤水呀、乳液呀、精华油，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水呢，只是浅层的补水，它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蒸发非常快。乳液呢，是水油混合，保湿力是中等的，它能够满足日常的护肤基础需求。而精华油就不一样了，它是纯脂溶性的营养，渗透更深，封闭锁水能力更强，是水乳完全代替不了的。水乳是给皮肤浇水，精华油呢是给皮肤加固围墙，从根源的养好皮肤。最后我们解答一下所有人的误区，是不是只有干皮能用，油皮不能用？大错特错，绝对不是只有干皮能用精华油啊！干皮、敏感肌、熟龄肌，这是刚需。屏障受损、换季干燥、有干纹细纹，用精华油修护滋养，效果是翻倍。

0: 对的，很多油皮是外油内干，出油多，但是它缺水，屏障脆弱，适合用轻薄小分子的精华油，能够平衡水油，保护屏障，反而会改善越干越油、毛孔粗糙的问题。要避开厚重的矿物油，选择植萃的精华款就可以了。油皮用不闷痘，不泛油光。总之一句话啊，想要基础护肤，你就用水乳；想要抗老、修护、养出细腻稳定的好皮肤，那你一定要加上精华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对方法、用对质地，都是春夏养肤、抗初老的宝藏。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Come on， 来嘛。

哎，你别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有点饿了，朋友们。啊，不是这首歌引起的，就是我就饿了，到这点儿。啊，今天没吃早饭，所以呢还好啊，就是我常年应该说我从小不对，应该是我跟别人经常说我的体质是从小养成的，这种奥运健儿的体质。就是从小练体育嘛，所以有那六七年的底子扛着我，不会什么血糖低呀、血压高之类的啊。但是呢也隔不住我这早上真的今天没吃饭有点饿的心慌了这。然后一看到网络当中的这个吃那个吃，你就觉得你啥都想吃，就属于眼大肚子小的那个时间开始了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不得不跟你们聊一聊早餐，就是你怎么吃它是能够影响你一天的血糖的。尤其现在初中生，你知道我们开家长会的第一节课老师就说初中的孩子是从早上一大早6:30起床，一直会忙到晚上6:30，尤其在早上的时候不再像以前说8点上学啊，小朋友吃得完啊，中午不饿，基本上不到中午大课间的时候10点多就会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说一定要让孩子们吃饱饭。所以初中生的早餐碳水配碳水，一天3顿饭，哪顿饭最重要呢？该如何好好的吃呢？而且对于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们来说哈，注意控血糖的一些朋友们来说，你只需要在早餐上做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够让你全天的血糖更稳，波动更小。尤其是早餐的黄金搭配，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比如说你回想一下我们经典的早餐搭配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北方是白粥、馒头、包子、挂面、油条、煎饼，南方是粥、肠粉、米粉等等。花样虽然多，但仔细一想搭配起来几乎都是碳水开会，属于血糖刺客，对吧？像白粥加馒头包子啊，这类早餐搭配的问题是只有精致的碳水消化吸收快，血糖起伏大，虽然说能够给身体快速提供能量，但饿得也快，同时营养成分单一，缺乏身体需要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点碳水也不吃，比如说有人早餐只吃鸡蛋牛奶，毕竟大脑细胞主要依靠葡萄糖啊给的一些功能，所以呢不含碳水的早餐组合会影响上午的工作和学习效率。而且之前我们就说过不吃碳水嘛，时间久了就容易脑子反应迟钝嘛，对不对？所以适当的添加一点碳水还是有必要的。那么高质量的早餐，大家请记住4个1的黄金法则，比如说多选优质复合碳水，一份谷薯类的，尽量的吃粗杂粮，优选全谷杂豆薯类等优质复合碳水，保证膳食纤维以及 B 族维生素的一个摄入。全谷类的比如说燕麦片、小米、糙米、黑米、荞麦、玉米丝、薏仁、玉米棒等，这就是我给大家刚刚不是推荐我们的玉米。小朋友早上吃半个玉米，吃个鸡蛋，喝杯牛奶，然后你给他买一个包子，足够了，营养够了，碳水什么的都够了，对吧？然后包括你给他煮点小米粥，是不是？杂豆类的红豆、绿豆、芸豆，还有鹰嘴豆，薯类的红薯、紫薯、芋头、山药、土豆都是可以的啊。记清4个1的黄金法则，比如说一份谷薯类的，还有一份肉蛋类的，蛋类那就不用说了，各种鸡蛋啊，茶叶蛋、鹌鹑蛋的，对吧？水煮蛋、荷包蛋的、煎蛋的。肉类呢就是鸡胸脯肉啊，然后呢去皮的鸡腿肉、卤牛肉、虾、鱼，这都属于优质的一些肉类。那另外还有一份的奶豆坚果类啊，奶豆坚果类我建议大家去买什么，就是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每日坚果，是不是去买一袋那个，就是孩子所有的东西都给他补了，包括早上你也可以给他吃那个喝豆腐脑啊，然后少糖的豆浆，对吧？然后还有什么腰果、杏仁这种优选的原味坚果。

0: 还有一份果蔬类的，比如说果蔬类不用讲了吧，就是苹果蔬菜啊，遵循四个一，明白吧？那剩下的呢，就是只能说爸爸妈妈辛苦了，孩子们上学期间呢，你们也要跟着一起一大早起床。你现在想想，我们走过来那一路是不是也可不容易，爸爸妈妈养我们。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人生，我们就好好的把他们抚养成人，让他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说的大的是这样，说的小的呢，就是希望他们最起码能够撑得住未来他的家庭，然后成为他们家的顶梁柱，对吧？作为父母的我们，给一点多一点的怎么说，托举啊，然后还有一些指路啊，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不能一味的只是一味的只是包容啊，我觉得包容是有的，但是过度的包容就是纵容了。一定要让孩子学会自己去处理问题，然后有那份责任和担当，这是最重要的。啊，扯得有点远了啊，说说咱们的玉米吧。既然听到谷物类的呢，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是一个爱吃玉米的大户。那糯玉米当中我吃的最好吃的就是我们家的，因为我们家这款是鲜食玉米。虽然说就是大家平时不少去吃那种鲜的糯玉米，但你吃上我们这一口的，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新鲜玉米的味道真的是比其他的鲜玉米还要好吃，还要鲜，而且是零添加剂，非冷冻的。你基本上去外面买的那些都是冷冻的，你煮回家，你煮完以后，你总会觉得玉米现在没有以前的玉米味了。但是我们的不是哦，我们采摘5个小时之内就采用高温灭菌给你密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比鲜玉米好吃。再加上大家吃到的不像市场上那些冷了回生的，口感就又很硬的玉米，我们家就是糯糯的 QQ 的，而且香香的甜甜的，你知道吗？搁火上蒸，蒸的时候撕那个小口，给它解开一个小口，避免蒸炸弹，你知道吧？然后搁水里面你就不用撕口了，然后你水里煮大概15到20分钟啊，你打开吃，我跟你讲，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糯玉米的。市场价1箱10根79.9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吧，福利立减20，一箱只要59.9元，两箱更划算，2箱99.9元啊，2箱99.9元，还到手20根。朋友们，你不要觉得你不够吃啊，不是，你不要觉得你吃不完，你到时候我就怕你不够吃了。给父母双方各一箱，而且我们的玉米不是这样，你买的那一小，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买，就今年我们的这个新玉米不是还没出来的时候嘛，我去买网上那些黄色的啊，哎呀，我说怎么会那么便宜，你知道，就像我们家的玉米砍了一半，比我们家玉米一半还小，那么短一截，而且可难吃了，就一股子就是那种时间久了的那种塑料包装的味道，因为它也是真空包装。哎呀，我瞬间就会觉得真的这个东西啊，你就不要乱买了，你就跟着我们买就是最对的。我也真是花钱买，怎么买教训了，属于是。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在我身上看到这些这个例子啊，也引以为戒了啊。我们家的玉米不是冷冻的，就是采摘5小时之内给大家高温灭菌密封的，你带回家你只需要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搁到冷冻室，不需要搁到储藏室啊，你就直接正常的放，不占地儿，比外卖更加的健康省心又省钱吧，比你自己去踩坑要省事太多了。你听我的，你回复玉米自己去买，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元，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1箱59.9元，买2箱和1箱50元不到99.9元，买2箱父母那儿搁1箱，自己留1箱，我告诉你，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黑玉米的，真的朋友们，而且吃黑玉米获得的营养会更多。为什么要买我们的玉米呢？首先，这是我们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今年2026年的新玉米。而且我们连续很多年都只推这款东北黑糯玉米，它地处吉林乾安，这里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得天独厚的碱性土壤优势让这里的黑玉米糯中带甜，皮薄无渣，越嚼越好吃，真的一粒一粒的可好吃了。朋友们，相比普通的黄白玉米，黑玉米的花青素更高，所含的锌、铁、钾等等含量远高于普通谷物，对增强免疫和补血有一定的帮助。我话就说到这儿了，我们的鲜食玉米零添加，非冷冻，采摘5小时就采用高温灭菌密封，没有经过冷冻，给大家极大保留了新鲜玉米的味道，一定要去吃。我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去品尝，百闻不如一试。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小助理帮我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提到大米，很多人觉得东北大米都一个样，但为什么五常大米能卖出普通大米五倍的价格？难道是因为它泡过贵族奶洗澡？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一扒这碗米中爱马仕的老底儿。首先，五常大米凭啥这么香？先看他住的学区房。五常位于北纬45度黄金水道带，日夜温差大，让大米拼命的攒糖分。更狠的是，他脚下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万年扶植质堆积的土壤界爱马仕，有机质含量是普通黄土的10倍。再加上周围火山岩过滤的水浇灌，这哪是种大米，这是给大米办了张米其林餐厅终身 VIP 卡呀！吃的是火山灰豪华餐，喝的是矿物质神仙水，它不香才怪呢。第二个，很多人买米就认稻花香，觉得这是香型。错，稻花香二号并不是香型的描述，而是品种编号。它是由东北农学家田永泰培育的品种，代号5U4号。这个品种天生娇贵，产量低，抗病差，还容易倒伏，种它就像伺候娇妻大小姐。但人家蒸出来自带清香，往锅里一扔，满屋子都是爆米花加香草的味道。所以你买的不只是米，而是由人家精心培育的香氛界顶流啊。最后一个也是最扎心的，你花大价钱买的五常大米可能根本不是五常产的。五常大米年产量只有约70万吨，但全国市场上标着五常大米的据说卖出了1000多万吨。也就是说，你买到的五常大米大概率是隔壁邻居掺了点五常米，甚至干脆是贴牌货。真正的五常大米颗粒饱满，富白小，蒸出来油亮弹牙。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下次买米别光看包装，得学会看身份证。火山灰豪华餐，香氛顶流，贴牌重灾区，这就是五常大米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煮个饭都能煮出地理学家的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辣丹丹。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0: 这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有形的翅膀》。你听张韶涵唱歌，每次她的歌里面总是带有故事，或者说带有一些些的力量。反正我觉得我们喜欢的 idol 不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吗？
1: 这一路翻越了，
0: 他的身上总是有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些东西，就像张韶涵说过，你以为你很辛苦，你以为你很难，你以为你已经很惨了，没关系，你跟我比一比。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啊，还真的是这个样子。
1: 一瞬间，
0: 就是人啊，一定要学会知足这件事儿，对吧？你比起以前你没有，你现在有了，即便不多，你想想以前。所以啊，人都是可会讲道理，真是到自个儿身上啊，道理都懂，但是就是学不会，真是。但是我觉得时刻提醒自己，早晚有一天，就像说谎话一样，你会把自己说服的，真的。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张韶涵唱歌哦，你就再一次的印证那么一句话，就是有实力的人他不论唱什么歌都是会大爆的，而且他的作品总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不对？哎，我刚想起来，我刚在公众号上跟朋友聊言，文武如一，我们不是刚在讲娱乐圈的模范夫妻吗？他说还有那个渣渣辉啊和关咏荷啊，我说对的对的，我说还有那个梁家辉夫妇也是模范夫妻哦，在那么复杂的娱乐圈当中，真的他们就是我们的偶像哦，是我们学习的标榜。看到段留言啊，他回复了一个冲锋衣，紧接着呢又回复了一个背面的，现在播放的是背面冲锋衣啊。啥意思？啥叫背面冲锋衣？你说的是北面吗？ North Face 啊？没有播呀，现在播的是歌呀。而且现在给你推的啊，回复冲锋衣推的是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我说你们要抓紧时间去买它，因为呢我们家的这款冲锋衣哦，也是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也就是说你在商场逛到那些户外大牌，懂得都懂，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而我们这件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我们就没贴那个标签，贴那个标签就不止这两位数了，朋友们，那都是大几位了啊，大几位数了，朋友们。

吧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安排的冲锋衣关键词就是冲锋衣，一件包邮只要79，买两件再打9折，平均一件才71，就能够拿下能穿户外两季的户外潮服，降温不挨冻。关键是趁现在刚上架，男女同款，七色可以选择，还有的选，尺码是从1米55穿到1米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穿。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啊，谁穿谁都精神又减龄。三防的科技面料，防泼水、防污，然后还特耐磨。防污是怎么防污？帮你们试过了，比如说你吃辣椒油碰到身上了，你别慌，湿巾一擦就干净了。哎，然后防雨防泼水，你就比如像这点小雨轻松扛得住，朋友们，大雨了我相信你也不会纯穿吧，你都穿雨衣了。版型也特别讲究，因为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它是瘦长的一个版型，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因为我觉得这种衣服不应该穿那种可宽松的，可宽松的它穿起来你还防啥风啊你。这种衣服就是它的功能性比较强，跟时髦啊跟好看无关。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唯一一款我看到眼里面的冲锋衣，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因为我帮你们试穿了橘色的，我163-100斤穿的是 L 码。那大家呢建议啊，你可以根据我的这个数据呢来衡量自己穿什么。这个衣服是穿大不穿小的啊，因为里面有时候我们还会套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过两天套薄的一些针织，对不对，也是可以的。而且你不用担心说啊，单它会不会就是比较穿起来捂，水风钻不进来透不进来，但是汗气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单向的分子渗透技术，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优你们先前之忧。所以说朋友们放心，今天的价格就看你这个满不满意了，一件79，两件再打9折，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然后老客户积分还能够再抵99折啊。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是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商场里挂1000元的同品质的冲锋衣，品牌溢价给你砍掉，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回复冲锋衣79，两位数。朋友们，我能说什么，现在冲锋衣销售旺季，而且尤其是这个天，上一周买到的我相信今天朋友们都穿上了吧，对不对？那你现在买到的朋友们，我们48到72小时之内给大家发货，你国庆节收到正好不耽误你出门旅游，或者是未来的日子当中随时的拿来穿。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因为是销售旺季，冲锋衣随时断码断货，配情侣装亲子装都特别的划算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今天只要71，还迷了，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发冲锋衣下单。那接下来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歌曲，尽管的留言给我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哈，虽然说现在还离节目有30-40分钟的时间，可是我饿的呀，饥肠辘辘的，我想提前下班，可否？来吧，给你们科普个啥吧，啥吧，就是科普一个，就是控糖这件事儿啊。因为你知道控糖这件事儿，很多人都觉得可能是老年病比较多，但是你不知道哦，现在可奇怪了，就是现在35岁左右开始，就有很多人趋向于就是糖比较高。那国际医学界也把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其实大家在每年体检的时候都该查自己的这个血糖了，尤其是往年是从40岁开始，现在就从35岁开始。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年龄偏小化，现在也已经发生在小朋友们身上了。小朋友们因为现在吃的条件好了嘛，家家户户都不缺吃的，对吧？所以说基本上吃的优质的又多，然后运动的又少，又怕孩子受罪，那孩子身体的代谢机能一旦下降，就会出现血糖高。那30岁以后呢，我们的肌肉含量每年都会少1%，肌肉是帮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帮手，肌肉少了，你处理血糖能力就会减弱。到了35岁啊，我们胰腺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一个细胞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会容易升高。那更需要注意的是呢，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的发展。我也会觉得有一
所以提早控糖有哪些好处？

醋呢好处多了，降低并发症的风险。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长时间高血糖会让血管内壁变得又窄又硬，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有研究指出，35岁左右开始这个控糖以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会降低20%。包括微血管的一些病变，早期严格控糖可以使视网膜变风这个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发生。包括神经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等等并发症。包括还可以改善代谢记忆的效应，比如说你之前打下的基础也能够帮着降低并发症的风险，你只要能够控制好你的血糖。还有降低医疗成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都需要一个持续的治疗，早期控糖能够减少很多的并发症啊，自然就不用做什么透析啊、做手术这些大的价钱。所以想要控制血糖呢，首先像我刚刚讲到的一样，四个一，对不对？一全主食，两全蔬菜，一掌蛋白质的比例装碗，按照蔬菜蛋白质主食的顺序进食，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减少精致主食，比如把平时一碗白米饭换成半碗白米饭，加半碗糙米、燕麦等等粗粮，包括半根玉米啊，尽量的避免含糖饮料和甜品。然后呢，运动碎片化一点，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提前一站下车，快走10分钟到单位，下班也是同理。看剧的时候可以做原地跑、跳、举哑铃等等简单的运动啊。饭后呢，适当的做一点家务等等。零食替换，比如说用原味的坚果、无糖酸奶、新鲜水果替代蛋糕、饼干等等，减少食用高糖的零食。总之，希望我的家人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啊！毕竟咱们都已经中老登了吧。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关键词的回复冲锋衣，还有我们的精华，然后还有我们的玉米，按照各自所需随意的下单吧。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第一次吃黑玉米，看到一嘴黑，是不是心里一慌？
4: 完了，买到转基因科技狠活了。
1: 别着急投诉，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玉米界的黑老炮。第一个，黑玉米根本不是什么转基因，人家在华夏大地上都种了上千年了。其实玉米的老祖宗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咱们现在吃的纯黄玉米那是经过长期培育的乖乖仔，而黑玉米则是保留了野性传统的黑老炮。它的黑是因为里面富含大量的花青素，对，就是那个蓝莓里贼贵的花青素，所以吃黑玉米本质上就是在啃着一根长得像玉米的蓝莓平替。第二个，煮黑玉米发现水变紫黑了，立马大喊
4: 啊，商家染色！
1: 快住嘴，那是花青素溶在水里了。花青素是一个水溶性的逃跑大师，一遇热水就会离家出走。反倒是那些煮完水清的跟白开水一样，玉米却黑得发亮的，你才该怀疑是不是用了化学染剂。所以掉色才是黑玉米的防伪标，下次再看到黑水别慌，那是老板送的高浓度抗氧化黑枸杞汤。最后一个，黑玉米还会变魔术。如果你在煮黑玉米的水里滴两滴白醋，水会瞬间变红，要是撒点小苏打，水就会变蓝绿，因为花青素遇酸变红，遇碱变蓝。所以你买的根本不是玉米，是家庭化学实验套装呀，朋友们，拿它去测测你家自来水是偏酸还是偏碱，物理老师看了都会给你竖起大拇指。野生老炮，防伪标，化学试纸，这就是黑玉米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啃个玉米都能啃出极客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哥们来嘛，
9: 扁担快

我刚刚还跟好朋友我们俩在聊天啊，广告期间我们在说学这个英语的这件事情啊，我说哎呀妈呀，真的，我但凡啊我再倒退个十年吧，就是啊就无牵无挂的我还是爸妈的小宝贝的话呢，我一定义无反顾的去好好的学英语。他说你现在也可以，我说怎么可能啊，一个人带俩，没事还得辅导作业，还得洗涮，没事还要应对单位里的那些，哎，你就没有办法集中背水一战的，像当年高考一样，你什么都不顾的去学习，只因为学习这一件事情，你明白吗？而且呢，英语真的很重要，朋友们，我现在真的已经到了中年叛逆的时候了，中年叛逆到就是很想学一门语言，甚至去国外深造。哎呀，我的妈呀，就是中年叛逆起来还真可吓人呐！我不知道朋友们，你现在有没有身上中年叛逆的一些样貌啊？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形容一下，哎。但凡上学有这么想要学的学习的冲动啊，早清华北大毕业了啊！你知道前两天跟好朋友也在聊这个事儿，他说现在他对学习知识的渴望啊可强烈了。

说是不是？我说但凡当年咱都这样的话呢，我跟你讲，现在也不至于坐到这儿在这儿瞎胡说。所以你就会发现啊，人开智这个事儿啊，靠道理真的没用，靠谁说都没用，真得靠自己。只有你痛苦了，你能改变，你改变了，你才会进步。现在你说啊，到了工作岗位工作了这么多年，哎，就是你痛苦到你真的你发现你竟然想学习了，朋友们，那我得曾经多苦，你知道。

0: 来吧，节目厅当中微信4+999，四加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4+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有声您说话，陈晨英为您服务哦。欢迎各位朋友们按照各自所需回复你喜欢的关键词啊，比如说回复我们的冲锋衣，我们的冲锋衣朋友们，你真的今天要去买，尤其是今天的这个天气，你就觉得你自己差这么一件吧，有没有啊？尤其是你家上了学的大童们，上了初中，那学校要求的，我跟你讲啊，纯色的、白色的、深色的，不能穿花的，不能穿休闲的，只能运动的。你就忽然间你不知道你给孩子该买什么了，之前买那些衣服全浪费了。所以你就去买一款就是小朋友特别耐造的，而且几十块钱呢就能够让他们再穿几年的，因为他们这几年还要会长身体嘛，买太贵的你又觉得又穿不上又浪费，所以你就给他们买这个就刚刚好，因为我们也是给这个大牌代工了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设计，遮阳啊，防风啊，挡雨啊，再加上现在有七色可以选择，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包括爸妈哦，这个时候秋天出去他们旅行啊玩啊，就是外面一个这个外罩能够帮他们又能够防风又能够防大小雨，平时在外面吃饭见点油点子也不怕，湿巾一擦就干净了，特耐磨，79块钱一件，买两件再打9折，关键是再添加客服会员再减5块，相当于71块钱一件，朋友们70多块钱你能买一个大牌的同工的同工艺的，然后这个同一条产线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真的朋友们你买到就赚到，商场里挂标签的啊，同品牌，我们也是来自于那里，福建泉州，朋友们平时商场1000块钱的东西在我们这儿今天只要2位数，79，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还等什么？
1: 3、2、1上链接。
0: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小灯泡精华也是临期，还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到明年6月份，专柜50毫升正装189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99，1.5折，但是我建议大家去买2瓶，或者说跟好朋友一起去凑单买2瓶，因为凑单买2瓶再减100，等于各又便宜50块钱，朋友们便宜到我兜里了，你们兜里，所以说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我的天哪，每一瓶到手单价不到250块，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啊，这去专柜得花3000多了吧，正品保证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微信公众号4+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小助理链接都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0: 另外要我们的黑玉米哦，刚刚佳宇也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常年吃那乖宝宝黄玉米哦，我跟你讲这是我们常年培育的，已经习惯性大家饮食，但是你不知道黑玉米才是它本身的野性哦，刚刚佳宇已经告诉大家了，包括你每次煮玉米煮出来的黑玉米水，这可是上天赐予你的天生的这个美容养颜的花青素哦，所以说还迷了我们的玉米，2026年的新玉米给到大家，而且是我们的东北黑糯玉米，地处吉林乾安，这里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得天独厚的碱性土壤环境让这里的黑玉米糯中带甜，这就是为啥可好吃，皮薄无渣也不会吃的塞牙，真的朋友们一粒一粒的，我建议你们去蒸，你如果煮的话不要把玉米袋撕开，你就带着玉米的那个真空包装袋一起煮，但是我建议你蒸的时候把玉米袋稍微撕开一个小口让它透气，省得炸袋啊。相比普通黄白玉米，黑玉米的花青素更高，所含的锌铁钾等含量远高于普通谷物，对增强免疫和补血有一定的帮助，吃黑玉米获得的营养更多，再次提醒大家，这款是鲜食玉米，零添加剂，非冷冻，采摘5小时内就采用高温灭菌密封，极大保留了新鲜玉米的味道，所以很多人都说它比鲜玉米还好吃，很甜，品控非常的严格，确保大家每一根到手都是软糯香甜的黑玉米，绝对不像市场上那些冷了回生的口感又硬的玉米难以下咽，市场价1箱10根，而且市场你买不到，我们4+999最爱给大家搞品质的，最爱给大家搞地标的产品，1箱10根79块9，我就跟你说市场价，就市场卖其他的一些啊，79块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箱10根59块9，2箱更便宜，2箱20根只要99块9，和1箱不到50块钱吧，对不对？同货买2箱，尤其是减肥健身的人士，或者说即将11了，你想要去爸妈家串门的话，不是谢卡有了吗？再去买这个地标，再给他们带一件冲锋衣，对不对？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反正我这人啊，喜欢收那种接地气儿的那些礼物，比如说我需要的精华呀，我需要的那些护肤套装啦。 别给我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我又心疼你的钱，又觉得你没送到我的心趴上。来吧，就说这么多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玉米，回复玉米，玉米冲锋衣精华，按照各自所需，风姐悠人的下单就可以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我是丹丹，终于搞懂了爽肤水和精华液的区别了，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的科普别再白涂喽。我相信很多姐妹护肤好几年，水和精华到底有啥区别都不太清楚，是不是就觉得都是液体，随便涂涂就行了呢？大错特错，今天我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讲明白哦，听完再也不要瞎护肤喽。首先咱们打一个超好懂的比方，爽肤水其实等于给皮肤喝水擦桌子，它的质地超级清爽，主打一个快速补水，二次清洁，就像我们嘴巴干了喝口水一样，只解决表面干，润一下皮肤，打开毛孔通道，让后续护肤品更好吸收。但它营养很少，停留在皮肤的表层，不修护不改善皮肤问题哦。而精华液呢，是等于给皮肤吃营养餐，分子量小，营养浓度超高。如果水是喝水解渴，那么精华就是吃补品吃保养餐哦，它是专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暗沉啊、干燥啊、细纹啊、粗糙啊、维稳修护全靠它。总之一句话总结区别，水是基础保湿负责润，而精华是功效护肤负责变好。而生活当中很多人护肤无效，就是只喷水不涂精华，等于只喝水不吃饭，皮肤看着润，其实底子一点没变好。所以最后我要教你们正确的顺序，听好咯，先洗脸，然后爽肤水打底补水，再之后精华液深层修护，最后乳液面霜锁水喽。想要皮肤水润透亮有质感，精华才是护肤的灵魂喽，别再给我省精华钱啦哈。今天就讲，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小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袜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哦，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

0: 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刹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下气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

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五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元。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

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争。

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五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元。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是

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3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家奢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

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

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五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防污，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驾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

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3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家奢侈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奢侈的酒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黔安，弱酸性的黑盖土。

饲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

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家升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

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想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塌。少安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和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

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

0: 两件再打九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1: 就让这首歌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

只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元。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

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七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繁花由王家卫执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游本昌、郑恺、陈龙、董勇、吴越、陈国庆、江一磊、黄觉特邀主演的当代都市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围绕阿宝展开。上个世纪的90年代，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上海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有过金碧辉煌，有过细水长流，男男女女，长长爹爹，道尽一个时代的情义与至真。
2: 9981难，我有情关难过。
3: 人们总归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2: 还有女人。
1: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3: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2: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1: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林子。
4: 你后悔，你只要多讲一句你后悔认识我，我钞票也还给你，一些东西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一

0: 或许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1: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

0: 或许爱的能力本就关涉个体对世界与他人的笃定与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的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不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又是你了，你笑什么啦？
2: 讲
1: 讲什么啦？
2: 是谁啦？

有别于原作的苍凉悲悯，电视剧则呈现出树树繁花去复开的开阔温暖。繁花到底是对原著的魔改还是神作？就像你去林子的叶东京吃饭，你当它是一碗家常泡饭还是一份山珍海味？最后吃出什么滋味，只有你自己能体会。但可以确定的是，繁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成为电视剧的孤品。

0: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替晓的。
1: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处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是主角呢？宝总愿意作为枝干成就每一朵繁花，何尝不是一种因果？换种说法，爱而不得或许不是一件遗憾的事，而是留住美好的最佳方式。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夜夜东京开大圆台的时刻，但人在时间里没得选择，因为他一分一厘都不会让给你。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选择停在哪段年华中。留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朋友买蟹只看价格和个头，觉得贵就一定好吃，其实完全不对。螃蟹够不够夯，核心要看蟹香、蟹黄的饱满度，肉质鲜甜，性价比远比排面重要。今天螃蟹梯队的从拉到夯，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垫底梯队就是冷冻的杂蟹和低价的蟹腿，价格是便宜，但是长期冷冻之后鲜味大量流失，只适合重口爆炒，追求原汁原味直接绕开。再来看看 NPC 梯队，珍宝蟹、面包蟹。珍宝蟹的肉量充足，味道平淡，无功无过。面包蟹的蟹黄看着是多，但是肉质嘛，全靠运气，很容易踩雷、发粉或者发柴。到这里，想要吃到有品质，就可以再往上看，进入人上人梯队。雪蟹和花蟹，雪蟹腿多，肉好剥，蟹香偏柔和，更适合火锅和蘸酱。花蟹呢，肉质是细嫩清甜，唯独膏黄有点不足，缺少厚重的蟹味儿。所以想要追求更加浓郁风味和饱满度的，我们就来到顶级梯队，帝王蟹、梭子蟹和青蟹。帝王蟹的个头大量充足，请客真的很撑场面，但是它并不是正统的螃蟹，原生的蟹香并不算拔尖。梭子蟹呢，当然是日常性价比之王，鲜活鲜甜，做法百搭，就是有的时候容易买了空壳，所以推荐大家应急购买。青蟹肉厚膏足，鲜味浓重，清蒸爆炒基本不翻车，实力很能打。而蟹类里的天花板就是夯中夯，顶级中的顶级大闸蟹。它的个头虽然不算出众，但是橙味氨基酸含量突出，自带独一份的浓郁蟹香。金秋成熟的大闸蟹膏黄油润绵密，蟹肉呢又鲜甜回甘，就是属于秋天独有的限定美味。所以秋天想吃这一口地道醇厚的蟹香，不用到处踩坑，咱们商城甄选阳澄湖大闸蟹，把这份夯中夯的秋日美味直接送到你的手上。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啦，大闸蟹口味封神，青蟹实力紧随其后，梭子蟹是日常的性价比首选，选对螃蟹远比盲目买贵更加划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8: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大家好，我是杨毅。
9: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8: 哎，周一快乐。
9: 都说好了这三天请假，到时候能连成13天的假期。
8: 那事实证明是
9: 事实证明我发现上班路上还挺堵的，
8: 假被请下来的不少。
9: 大家都还在郑州，都还在按时上班，
8: 对，
9: 按时打卡，
8: 这个工作才是我们最爱啊。
9: 就看到之后我个人也很欣慰，
8: 对，
9: 一时间就露出了像领导一样那种欣慰的笑容，
8: 这是慈祥姨母笑是吧？
9: 感到很开心啊，跟大家在一起啊。而且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休了一个3天的长假，小长假，不能算长假吧，
8: 小假期。
9: 这3天假期也不知道大家去哪里玩了，有没有让自己首先在这3天，你别管连不连13天吧，这3天你有没有先休息好呢？
8: 就是一个周末加了一天的
9: 多一天
8: 中秋假期。
9: 对， 对，按照平时的话啊，这个假期如果跟11稍微离得远一点点的话，很多朋友早就利用起来出去玩了。
8: 对，
9: 只不过离近了一点，很多朋友有点看不上了，
8: 你
9: 觉得有点短了，
8: 就动歪心思了。
9: 但是我确实还是就是利用起来了。3天的假期，
8: 你都干什么了？说说吧。
9: 出去玩了一趟。
8: 哦。
9: 前两天的时候，不是就有朋友在问到吗？说 ，baby， 你这个中秋有没有什么安排？我特别特别临时的安排的。当时呢，就是和朋友一拍即合，订了一张去丽江的机票。
8: 哎呦。
9: 去之前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说
8: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9: 对，
8: 哎呀，
9: 也是担心就是可能会游客多呀，
8: 对，
9: 或者是担心这个季节再去的话是不是会稍微有一点凉了。

0: 呢，哎呦，很多担心，其实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但真正当我抵达丽江那一刻，老杨，我说实话，来值了，
1: 是吧？
0: 来值了。
1: 来说一说，分享一下你这三天的这个经历吧，好吧？
0: 因为我当时这个订的时间非常紧急啊，就是临前两天订的机票，然后临前两天订的酒店，然后想订的酒店其实也订不上了，人家都已经满房了。
1: 是，
0: 毕竟这个中秋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旅游的一个小假期嘛。
1: 随机选了一个能订的酒店。
0: 是，我当时订了一个酒店，然后那个酒店。只留了一晚的房间，第二晚订到隔壁酒店了，
1: 是
0: 两个酒店，就是两天得收拾两个行李。我个人这种
1: 搬家
0: 懒惰的行为啊，我一般情况不太喜欢这样子密集的收拾行李的一个这样子的安排。
1: 这搭上东西多，
0: 对对对，卷发棒啊，
1: 照相机啊，单反啊，你这人设得立得住啊，
0: 东西太多，
1: 别拿别的。
0: 但我真正的抵达的那一刻，我也去过丽江，去过两三次了啊。当我真正抵达酒店那一刻，我看到窗外的那个风景，不远处是一片草坪，草坪上有一匹小马在悠然地散着步，
1: 是。
0: 然后再往远处望去是雪山，玉龙雪山的顶上还有层层的雾以及皑皑的白雪。那一刻就看到这个景的这一刻，觉得值了，
1: 来值了。
0: 这跟我每天看电脑壁纸不一样。
1: 对，你看我直播间前面那个壁纸，你瞧瞧，
0: 不一样，不够灵动。
1: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其实我在准备出发之前，其实我个人是想，要不然三天就在家休息一下，要不然就调整一下呢，要不然就和朋友喝一场酒呢。
1: 对。
0: 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自己这一次冲动的，旅行冲动的。这个订票临时的一个行程啊，我觉得这次冲动的消费让我觉得就是这一趟行程太值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当时觉得很冲动的决定，
1: 对，
0: 有可能是一个冲动决定，有可能是一次冲动的消费啊，都可以。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哪一次你冲动之后事后发现这次特别的值得。
1: 好嘞，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就是你觉得冲动的特别值得那一次的经历啊。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了。但与此同时，这个朋友们我看也都在上班啊，其实在路上
1: 看看路况这边
0: 都可以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1: 哎，
0: 因为这会儿才就5:15，
1: 这会儿大家都还在忙碌着呢，
0: 还没打卡。
1: 你看看
0: 路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
1: 鱼啊啥的都摸着呢这会儿。
0: 估计等到6点多的时候路上马上就堵了。但这会儿可以看到啊，金水东路西向东的方向过了中中大道，稍微车辆比较大一 点，
1: 就有一小姑姐就在黄河东路之前那一段。
0: 是的，然后其他路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
1: 好，放心驾驶。
0: 把我们行人在路上也可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如果您在家里头呢，我觉得这会儿没什么事儿了，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你也可以来一片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因为这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说说价格，日常价是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同时添加这个企业微信的客服，同时呢我们再加赠您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到手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先来了解详情。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

是一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1: 下班快乐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啦。当然朋友们如果说方便的话，没有在开车的情况下啊，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我们终于是调整好网络，
1: 当然
0: 在我们技术部杨老师的这个调整下准时开播了。
1: 你这说起来就显得特别的行政像做报告的感觉。
2: 我这身体呀、
1: 就我这种感觉。
0: 但是开播了也不代表就是我们网络很稳定，大家帮我们进来测一测。
1: 谢谢各位。
0: 对，大家进来之后就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否是卡顿，这个画面是否流畅。
1: 欢迎什么不忘初心呐、2026啊、臭蛋壳等等这些朋友啊，还有厚德载物。
0: 对，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来参考一下。
1: 对，
0: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话题，来说说当时哪些冲动的决定让你事后觉得特别的值得。
1: 是，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

0: 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一只小喵在说啊，他说这个我有一个，就是出国旅游，
1: 嗯，
0: 他说当时会觉得呀，这一下子要花不少钱啊，当时就觉得舍不得，但后面可能很长很长的时间都会因为各种事情压着自己，没有办法再在这个最好的年龄去看这些风景了。
1: 嗯，
0: 去了可能后悔一小阵子，但不去后悔一大阵子。
1: 哎，
0: 这跟那个五一十一出游的这个心情是一模模一样的。
1: 嗯，
0: 如果说五一十一你要是不安排点啥，没有什么项目出去玩的话，总感觉错过了什么啊。但你真正的安排到景区的时候，发现
1: 也就那么回事儿，
0: 有点多，
1: 也就那么回事儿。这不来也行，其实倒是是
0: 吧。包括很多朋友其实都在安排，像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是离得很近吗？
1: 对、
0: 嗯。然后很多朋友就通过调休呀、请假呀、骗领导啊等方式，来实现了请三休十三的这样子的一个长假期啊。
1: 好。
0: 有朋友就说，比如说这个也有这个记者采访到，很多朋友就说呢，这个十三天的旅行，那真的很适合来一个深度的旅行了。
1: 对，
0: 比如说小袁就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时间来一场长长的啊，可以慢慢的旅行。
1: 嗯，
0: 然后这个记者采访到小袁的时候，小袁就说，我主要是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我们单位请假氛围非常好，大家都请了，整个组基本上都请假了，你不过这个假期的期间你只要能联系得上就可以了，有工作的话你随时完成，人不一定非在工位上。
1: 那是，
0: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但我们直播间很难实现。
1: 那我们人不能不在工位上，
0: 我们不在工位上就
1: 那不就
0: 不好播出，
1: 那不就下班了吗？对吧，就咱这单位
0: 也不好让听众朋友们监管我们。
1: 那当然。
0: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朋友就说到，说他其实这个十三天的假期，他觉得其实稍微有一点长了。
1: 哎，
0: 如果纯玩的话，就有点会有点玩累了，
1: 花钱太多了。其实你看，咱北北，咱这么讲，就是你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假期，你觉得多长时间合适？
0: 九天，因为我最长就休过九天。
1: 也确实，我们这眼界就到这样了。
0: 你要再长，没试过，
1: 不知道还接下来还能干啥。
0: 十天，
1: 百无聊赖，
0: 能有十天的假期？没有，
1: 没有。
0: 那都超出想象。
1: 没品味过，你知道？
0: 所以说，我其实因为我每次是五天年假嘛，连上前后两个周末，总共九天的时间。
1: 对，
0: 顶多，
1: 其实已经挺好了。
0: 顶多前一周那个周五下午翘班先飞走，九天半，算九天半。顶多是这样了，
1: 顶头。
0: 但是就是九天玩下来，说实话，我觉得已经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疲惫，
1: 到了极限了，
0: 劳累。
1: 嗯，
0: 包括你去到一些外地，可能这个口味不合适，
1: 对，
0: 已经开始想念家乡的味道了。
1: 对对对，
0: 想念胡辣汤，想念火锅了，
1: 想念烩面。
0: 对，关键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确实没有钱再支付我接下来的行程。是时候的旅行告一段落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这几天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回忆了，你就留着回忆就可以了。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你像就这个采访到小袁就说，他十三天的假期他觉得挺长的，于是把它拆分了一下。
1: 对，
0: 比如说先玩三天，完了剩下的几天呢，他报了一个兴趣班，让自己去学习制作木工。就比如说做一个什么小板凳啊，
1: 哎，
0: 就一个七天的课程，然后2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这个有双人的寝室啊，
1: 就七天2000多学做一板凳，
0: 就还是爱学习。
1: 我买上几把凳子行不行？
0: 老杨，你的兴趣点不在这儿，
1: 对吧？我愿意购物，这七天两天。
0: 你要但凡你的兴趣点是在这个坐凳子上，
1: 嗯，
0: 或者你的但凡你的兴趣点是在工作上，嗯，你就得花2000块钱，说我让我值七天班行不行？
1: 那收入可不止这个，是不是？
0: 然后呢，包括这个王女士也说，她说她是选择了一天年假加两天事假的一个组合，
1: 嗯，
0: 刚好三天的时间，也跟领导都说了，我到时候出去我会带着电脑，你有任何紧急任务我都能随时处理。然后整个假期的安排是2天泉州，2天潮汕，
1: 嗯，
0: 5天青岛，全程自驾游，
1: 然后全天24小时在线。
0: 是，
1: 嗯，
0: 但是你看他这个2天泉州、2天潮汕、5天青岛，他不需要拼的。他这九天刚好我的年假就覆盖了，
1: 这是，哎呀，这年轻人确实还是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的以工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努力方向。
0: 但我觉得其实他们一定就是玩回来之后啊，
1: 嗯，
0: 他们如果真的是请到这三天，
1: 嗯，
0: 真的是连休13天了，我相信他们玩回来之后一定会觉得很值，因为像这样子十三天能拼起来这么长的假期啊，
1: 嗯，
0: 往后几年不多反正。 到时候会说，哎呀，

0: 时我怎么
1: 当时我就恼了，
0: 我就不该，肯定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后悔。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冲动的决定，你当时觉得冲动，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个冲动的消费，当时觉得贵不舍得，但事后说不定回忆起来觉得特别的值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在给大家聊那些你哪些冲动的决定事后又觉得很值得，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讲讲冲动是吧，当然我们今天依然也会有一些歌曲，你可以直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点歌，
0: 点歌
1: 有哪些歌是你最近一段时间挺喜欢的，或者说是在内心当中挺一直怎么就挺欣赏这位歌手的作品，您都可以发给我们。
0: 是的，
1: 我们也尝试一下。
0: 对，然后初蛋和刚才在我们说你们直播间的稍微是有一点杂音，
1: 是的，
0: 我一会儿调整一下。然后银联收款，
1: 这个我们真是啊，没有手续费吧？
0: 来收款了，
1: 是 Baby Q 吧？
0: 对，
1: 这一看是在国外吧？
0: 名字就是都知道我的姓在后面，
1: 都得倒过来了，
0: 可以往后倒一倒，非常专业的一位朋友啊。当然，朋友们在听广播的时候，新人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这几天好像郑州都在下雨，是吧？这个路上还是相对来说容易有一些拥堵的路段。
1: 是。
0: 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说到这儿了，我就觉得，你看啊，大家准备好，因为接下来还有三天的时间，加上今天一共三天，咱还能这个怎么说工作？等到10月1号当天就开始放假了。
0: 是啊。
1: 所以就这样的天气，应该说您可以考虑一下软壳冲锋衣了。
0: 是的，特别是有朋友11的时候决定出去旅游，你去爬个山，去外面看看户外的风景，
1: 看看景，
0: 那你必须得是拥有一款穿上很舒服，而且装到行李箱里又不怕那个太娇贵，
1: 对，
0: 又皱了折了占地方的一个冲锋衣，
1: 随便搓随便捏随便藏。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穿上精神百搭而且还耐磨抗造的软壳情侣的一个冲锋衣。
1: 是的，
0: 首先给大家说这个厂家来头不小，它是在福建的泉州，这里被称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就是我们去逛商场的时候看到经常有一层楼是那种卖户外大牌的，
1: 是
0: 一整就是一个小 logo 然后几千块钱那种啊。他们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于福建的泉州，就出自于这里。
1: 对，
0: 那今天咱们这一件呢，跟商场里那些挂着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生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就说白了就是衣服是一模模一样的衣服。但是咱们不为了品牌溢价买单，但是给大家也多说两句啊，因为这个价格
1: 就剩最后三天，
0: 对，太便宜了，
1: 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
0: 只有79块钱。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谈来的一个团购的价格，
1: 79块钱一份冲锋衣，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说在什么西西上面您看就薄薄的一层，它还带个内里儿。
0: 是，
1: 哎，
0: 其实我们直播间现在有一件啊，但我不太想试，
1: 忒热直播间，
0: 太穿上太暖和了。
1: 这俩大灯，我们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在上周末的时候，这个衣服拿到我们直播间嘛，这个样品。当时就有不少朋友问，哎，说都有什么颜色呀，都多大号的，多大码的，这是适合男女老幼什么样的年龄段来穿，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男女老少都可以穿的，谁穿谁的精神又减龄。这个尺码能从1.5米穿到1.9米，
1: 对，
0: 80斤到200斤全覆盖，而且颜色给大家准备了7个颜色，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而且跟大家说说，就为什么就我跟老杨在直播间都不愿意穿啊？
1: 因为太热，
0: 它太热了，它那个就是属于它有那种单向分子渗透技术，
1: 它叫什么三防嘛？
0: 对，就是水是透不进来的，
1: 对，
0: 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所以你穿上之后它可以防风防水
1: 但不闷汗
0: 透气，而且它有三防的科技面料，就是防泼水，像是今天这种小雨，你把那个帽子一戴上都
1: 不
0: 需要
1: 打
0: 伞。
1: 对，
0: 包括呢像你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油点子你溅到衣服上它防锅，你稍微擦一下立刻就干净了。
1: 是的，
0: 还特别的耐磨，你穿几年它都是那种很板正的感觉。关键是我跟老杨还研究了一下，穿上之后呢，首先那种冲锋衣它穿上都 让人自带那种松弛感。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有三个兜，就在表面上三个兜都是带着拉链的。
1: 是的，
0: 很方便。
1: 这个很方便，有的时候有些冲锋衣不带，你装个手机你放外头其实心里也挺紧张的。
0: 是的，
1: 动一动说不了掉地上了，这个拉链很方便，而且关键是我们是看了一下这个拉链的这个质地也非常的讲究。再加上这个版型，有人说要穿完之后它会不会显得胖啊，其实不是，因为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
0: 是的，
1: 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的设计

0: 遮阳、防风加挡雨。而且刚才 baby 说了，七种颜色可以选择，比较流行的多巴胺的色系，谁穿谁都精神。价格我们再说一下，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一折不到，只要79块，买两件再打9折，平均花下来一件70块钱。您算一算，70块钱，您就去趟夜市儿，你都买件 T 恤，我估计都难，现在
1: 有点难。烤串都不够吃饱。
0: 你看你烤，
1: 他今天带来直接是一件冲锋衣，朋友们。
0: 对，
1: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99平台上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啊。你进来之后你选一下你喜欢的尺码，选一下你喜欢的颜色，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建议买两件，两件打九折嘛，
0: 打九折
1: 就更划算一些了。而且说实话，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到这个秋天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冲锋衣销售的一个旺季。
0: 对，
1: 我们的团购也是和工厂来排单的，所以基本上你发货3天左右的时间能发货。
0: 对，
1: 但是也给大家说，就真的只够3天了，因为随时会断码断货。包括有些朋友说我那个想做一个情侣的搭配，
0: 可以啊，
1: 没问题，颜色差开或者同一颜色都可以。
0: 对，
1: 包括还是亲子装，你这个家里一人拿上一件买3件，
0: 就咱全家三位配齐，
1: 也就
0: 200块钱，就是那样啊。
1: 是的，而且如果是新的朋友的话，你加我们的客服成为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老客户的话，你直接用会员积分，你抵扣还能再打一个99折。
0: 当前用
1: 非常方便，欢迎你在99平台上恢复冲锋衣，也不用担心任何的售后，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欢迎朋友们买到之后大家试一试。因为其实所有的衣服，我觉得就是鞋子衣服，你上就是这个全部都得上身试。
0: 对，就是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颜色之外，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咱直播间的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像
1: 风
0: 堂色。
1: 嗯，
0: 这个颜色就怎么穿都会显得人特别洋气，
1: 还显白。
0: 对，而且你里面穿件白色的短袖 T 恤，或者说穿一件黑色的短袖 T 恤，从颜色这么一搭，就显得整个人是很挺拔、很时尚的。而且再戴一个这个项链，男士再戴一个这个小小的项链，你会觉得整个人是很洋气的。
1: 老杨现在会穿搭了，
0: 还一般般吧。
1: 整小项链，
0: 你看跟着谁一块上节目这么长时间？所以您直接回复冲锋衣三个字，绝对您不会后悔。
1: 是的，
0: 哎，再次说一下，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冲锋衣，一件79，买两件再打9折，平均划下来一件也就70块钱，全家配齐200块钱。连一件衣裳的价格咱说都不到。
1: 是的，
0: 哎，
1: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来回复冲锋衣，你可以进来选一选，这颜色也挺多，但你得尽早选了，因为确实这个排单比较满，
0: 可能再往后2天可能就断码了，有一些。
1: 对，有可能断码，也可能这个断货。反正我个人，老杨喜欢枫糖色，
0: 枫
1: 糖色显白洋气，然后那个玫红色，女生穿上特别出片。
0: 是的，
1: 你如果说去那种这个什么山里徒步啊，那后面是那种墨绿色的背景，穿个玫红色很漂亮。欢迎朋友们回复冲锋衣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了。当然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 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B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你看还是有很多的行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2: 哎，
1: 这是 ROEIU 说怎么买冲锋衣，在我手指的方向进入我们的头像，哎，点击公众号进来之后直接回复冲锋衣三个字
2: 是
1: 就行了。
2: 但他的名字叫 ROEIU， 哎，
1: ROEIU 是吧？拼音可以呀、啊、是吧？
2: 不过名字确实起得不错啊，
1: 是吧？
2: 以后我要改个名叫哆来咪发嗦拉西。
1: 关键你知道，咱们一听就是学音乐的，是吧？
2: 对。
1: 关键咱们这节目当中有不少的朋友，人家这个名字就叫什么？叫这位朋友。然后我说真行，
2: 是
1: 叫这位朋友。
2: 就每次好像我们在编着一个朋友的名字一样，
1: 真叫这位朋友。
2: 人的名就叫这个啊。
1: 但小杨提醒一下大家，说今天大闸蟹开湖了啊！
2: 是的，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了。之前买蟹卡的那些朋友，挂开赶紧对啊、
2: 对，来给自己预约一个大闸蟹，
1: 预约
2: 在秋天的时候感受一下大闸蟹的鲜美，
1: 第一口鲜。
2: 是的，但是朋友有问今天卖不卖，不卖啊，
1: 抱歉，
2: 今天只卖冲锋衣，
1: 今天没有了，不卖了。
2: 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回复冲锋衣，今天的冲锋衣79块钱，这太划算了，
1: 我的天哪，
2: 现在买

0: 趁现在码数和颜色都比较全的时候，
1: 对，
0: 抓紧时间下单。
1: 你买件 T 恤你也不止79啊，有时候在那个叫什么街边，
0: 是的，关键买两件还打9折，
1: 那你可不，
0: 你平均一件下来才71块钱，
1: 嗯，
0: 很划算。欢迎你回复冲锋衣来进来挑选一下了。
1: 有朋友问到了，说10月10号周六调休上班，咱郑州限行吗？限行，他那一天的周六调休你就当是周一限行就行了，限行1和6、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啊，
0: 还调呀，行，
1: 我谁知道，就不快乐吗？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可烦，加班整挺好，加班说我也可烦，因为交给我搞这个事情，对吧？但就也有网友就评论说，你看咱不能，咱能不能要么就是咱就敞开了，就歇，
0: 你就直接放13天能打，
1: 是不是？要不然就是啥，要不然咱就真是大小周这么歇，要么就咋样？你别拼着看着歇了3天，其实有2天是周末，你不就还是歇1天吗？
0: 确实有的时候，
1: 对不对？
0: 你发现这休息啊，他就休息没休息过来，
1: 就是不爽，对不对？不透彻，就感觉昨天晚上喝不少，但是觉得就是脑子还没那么清醒，不如再来2两透透，是吧？
0: 对，当然这个朋友们，反正就是调休的事情已经给大家宣布过了，
1: 说完了，
0: 大家到时候记得这个调休订好表，
1: 哎，
0: 然后出门看好自己的车尾号。然后这个开车上班的时候，调整好心情吧。
1: 那听听我们节目，听听我们歌，开心点儿。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也是为了正在上班的朋友们，这3天假期没请下来的朋友们，给大家调整一下心情。
1: 那你们的心情是雪上加霜。
0: 我们俩其实刚才也精挑细选，说唱点来劲的歌曲。
1: 来劲的。
0: 对，今天选择了。
1: 我们俩都这还不来劲呢，今天这2天上班还不来劲呢，是吧？天天的。
0: 其实这2天大家不用太来劲啊。
1: 对，我觉得就
0: 因为上班。有技巧的，我刚才就是专门研究了一下，
1: 你说，
0: 因为咱们中间不是3天假没请下来嘛，
1: 对，
0: 咱们这3天呀就走松，这样子的话，我们把情绪和身体状态调整到一个精神满满的状态的时候，11的时候出去嗨。
1: 你看，这但是也有人说，就我觉得特别精神胜利法啊，说什么呢？就说，你看前段时间歇了3天，对吧？歇3天之后，这中间这3天，整个这状态其实是特别。向上的，因为你马上预想到我接下来还有7天的快乐时光，是吧？这特有盼头的感觉，
0: 心情不错，
1: 哎，
0: 一旦7天休完了，回来调休的那个周六啊，
1: 你拉倒吧，咱不提这个事儿，那还没开始呢就要结束啊，是吧？
0: 那么接下来调整心情，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叫做《万物盛开法则》，
1: 讲的就是特别不要让大家之间，我觉得就心情烦躁这个事儿，是吧？想得开，
0: 来吧。
1: 你会唱吗？这歌
0: 我会，没前奏啊。
2: 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

0: 完美。这首歌曲唱的就带劲一些。
1: 咱觉得这班咋样？
0: 就上了就开心了，
1: 不会那么累了吗？
0: 你说这三天如果不让我唱歌
1: 啊，
0: 那就不想
1: 给我憋炸了，
0: 没意思，就架也不想放了，光想来节目里唱歌。来吧，刚刚一首《万物盛开法则》送给在座的各位。我唱完了之后呢，这个医师的最美就说：“
1: 哎呀，快乐
0: 了，能听得出来。
1: 嗯
0: ，baby 从此都不在乎，不在乎，我不在乎你，你们能休十三天，不在乎，啥大不了的，我就爱上班。
1: 这么对。”马上让我们退休，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快乐，
0: 没意思，
1: 是吧？
0: 退休能干啥？老杨，你只能和
1: 就咱俩这点退休工资，这是还能去哪儿去？
0: 你只能去那个院里撞撞树，
1: 都出不了郑州。
0: 完了之后呢，这个杨也说，确实啊，听完这首歌，感觉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在乎的人了，
1: 快乐一点嘛。
0: 把心情调整好。我看到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有很多朋友赶上我们的直播的。
1: 对，
0: 你像托达斯也说你咋这么巧呢？还是被我赶上了。
1: 嗯，
0: 确实，嗯，咋这么巧呢？托达斯，
1: 试问
0: 也没请下来家，
1: 试问饶过谁？苍天饶过谁？
0: 然后他也在说，他说假期我是要天天加班的，我也不在乎。
1: 哎呦，这多少倍工资啊！我的天哪，
0: 不敢想，这种光让你沾上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别人多羡慕
1: 你这一周忙别人一个月了。
0: 你这一周你忙完了之后，你接下来那一个月你都可以请假。
1: 可我，
0: 嗯，
1: 错峰旅行了。
0: 是博二也在说，说来晚了，错过了精彩。
1: 没问题，还有下轮精彩了。
0: 也别太难过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你现在来还能趁的这个上这个时间买上我们的冲锋衣。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其实这个冲锋衣从上次给大家带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已经在这个疯狂下单了。
1: 上周五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来抢了。
0: 对，因为首先它的这个做工很不错啊，就是你知道那些这个大牌的一个代工厂，
1: 咱就不提名字了。
0: 同一条生产线，同一套工艺，
1: 诺尔斯啥啥啥
0: 啥，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
1: 就那小雪山那个啥啥啥，
0: 那野奢的那种品牌，
1: 就是你看看，对。
0: 那家里爱摆个小帐篷的那种，
1: 那可不，
0: 那都是同一套生产线，同一个地方出来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冲锋衣，价格非常划算，因为你去商场里逛，你基本上这些品牌都要几百上千块钱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个冲锋衣只需要79元。
1: 对。
0: 如果说你买的多，别买两件，再打9折，平均下来一件才71块钱。
1: 嗯。
0: 我看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恍惚，79。
1: 对，我们在想前面是不是少个3？
0: 冲锋衣
1: 是吧？少个5。
0: 就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那种熟悉感就像看我工资一样。
1: 那可不，就
0: 不可能吧？
1: 马上就有一种想消费的冲动了，因为特别符合我们现在的状态。
0: 是，你可以是779，也可以是1779，但你要是79，我可下单了。
1: 对，蛋盒问到一问题，
0: 嗯，
1: 杨哥大脸猫，冲锋衣青果绿和浅溪绿选哪个？
0: 嗯，
1: 你看一下吧，一会儿我们俩在节目当中给你个建议。
0: 你也发张自拍，我跟你对照一下。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对照一下你的这个长相和这个衣服的这个搭配程度。
1: 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我们直播间这件那个叫样品。那 baby 你能方便把我们那件拿过来吗？
0: 来，
1: 就是枫糖色的这款，通过直播间我们视频直播间就能看出来，因为这个颜色还是很正的，整个人穿上它之后。其实内部现在
0: 枫叶黄
1: 的枫叶黄，
0: 嗯，
1: 就是这个现在我们今天戴的是软壳的嘛，它里边不带是三层三合一的，不是那么复杂那么厚
0: 的，
1: 现在穿刚刚好，
0: 嗯，
1: 一件短袖 T 恤外边穿个它，永远走到哪里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嗯，这个枫叶黄穿上我觉得比较提亮，但是如果说这个戳蛋盒在青果绿和浅溪绿里面再选啊，
1: 嗯，
0: 真难选，这俩都不错了。
1: 我觉得浅溪绿吧，
0: 你喜欢哪个？
1: 那个蓝色，就第二个。
0: 青果绿也好看，
1: 青果绿也好看，青果绿也挺年轻的感觉。
0: 嗯，朋友，你发张自拍吧。
1: 我把你照片剪下来，贴到那衣服上，看看哪个是。
0: 他还说他个人喜欢青果绿。
1: 我告诉你，
0: 嗯，
1: 那个谁，那个蛋盒，
0: 嗯，
1: 你啊，特别好的是啥？下两单。
0: 嗯，
1: 7天无理由，你退一件不就完了吗？
0: 对，你回家你穿上，你给我比较一下，要不然
1: 这不就完了吗？
0: 是的，
1: 费多大点事儿呢？
0: 嗯，
1: 免费。
0: 反正这两个，我说实话，今天
1: 我们后台同事不乐意我，老杨，你这样说合适吗？
0: 这七款

0: 啊，这七个颜色没难看的，说实话。每一款都很好看，
1: 正经这颜色真好看。
0: 是，
1: 刚才那谁小蝴蝶发信息了，他说老杨没看到样品，能打开看看吗？嗯，确实就这个挺好看，你看，我撑开你就知道它整个其实质感
0: 非常好，
1: 听着花花的。
0: 对，
1: 里边带内衬，它不是一个特别，就它不是单层的，
0: 是两层的。
1: 然
0: 后完了之后呢，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给大家准备的这种兜兜的设计，它每一个兜兜都是有这个拉链的，也很顺滑。
1: 对，
0: 来听听，
1: 而且滋啦滋啦滋啦滋啦滋啦滑。而且我是小杨说透气咋样？三防，那个防水防什么？然后还有一个
0: 房屋，
1: 就防油，就滴上油之后拿湿巾一擦就擦掉了，
0: 还耐磨。
1: 另外一个呢，透气确实是不错的，就是由内而外，它你穿着它就是出汗之后它能往外排。
0: 对，它是有这个单向分子渗透技术，就是你比如说你刮风下雨的时候，那个水透不进来，风也钻不进来，但是你的汗气可以变成水分子来挥发出去。
1: 它那个
0: 非常轻，
1: 它那个袖口还是个聪明扣嘛？
0: 对，
1: 就那种粘扣，你听。
0: 咱俩老在直播间制造这个
1: 制造这种声音。梦的旅人说去哪儿买，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绝对九公众号点我们头像进来之后直接回冲锋衣就行了。
0: 是的，欢迎你回复冲锋衣了解详情了。
1: 79，
0: 这太
1: 你上当你能上哪儿去？我天哪，退还7天包邮免费退，
0: 支持7天无理由，
1: 就无理由嘛。
0: 我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决定不了的话，你大不了就买两件，
1: 一来两件，这真的不亏。
0: 回家比较一下，
1: 而且买两件
0: 打九折，
1: 七十一是吧？
0: 是啊，
1: 花下来你这事儿。
0: 对。而且给家人都安排上。
1: 我跟您这么讲，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在跟我们商城的同事们在说，说冲锋衣整体销量特别好，然后呢，然后我们说，我说这个冲锋衣状态也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商城的负责人说，贴着本卖的，这个真是贴着本卖的，是不挣钱的，所以您放心选。
0: 欢迎朋友们回复冲锋衣，我看梦的旅人回错了，回了个周一
1: 啊，
0: 带着一点怨气，回复冲锋衣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了。但是最后三天。建议大家早买，因为刚好现在也是那个冲锋衣销售的一个旺季，
1: 这会儿旺季
0: 你随时可能会断货，
1: 对，
0: 包括那个颜色好看的也可能会断啊，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你就直接先买下来，11还来得及穿，基本上3天左右发货。
1: 这朋友问说有没有运费险，啥叫运费险？反正我们包这个7天无理由，这行吗？
0: 79还要运，不是，我问一下，
1: 我没明白，你要开发票，我们还给你开发票，有需要都给你开。
0: 我们问一下这工作人员，运费险就是他退的时候需要付这个运费吗？
1: 对，
0: 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完了之后，邦儿也在说多买2件，匹配不同的心情。
1: 对，
0: 星期一是红色的，
1: 怎么说呢？星期二是绿色的，怎么讲呢？
0: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搭配上的。完了之后呢，这个平安喜乐再说能不能穿上，让看看。
1: 说实话，直播间有点太晒，因为两个大太阳。灯光照
0: 我30多度，
1: 我这么黑的色儿，我去非洲，人家都说我本地人，把我直播间这会儿照的跟小白脸子似的，是吧？所以我们一会儿试一试，因为这是170的号，邀请大家这样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呢，那个我有多少人想看我们穿一下这件衣服，让 baby 待会儿试一下，大家扣个一。好不好，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边来一个。
0: 是
1: 小考拉说我上午买过了，你就请好吧，一定是你会觉得它很值得，好吧。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加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安徽的歙县。歙县自古以来就是徽州的府治所在地，当地呢有句俗语说，徽州牌坊多，歙县是老窝。这其中呢又以唐越牌坊群最为气派，唐越牌坊群一共是7座，

明见三座，清见四座，无论是从前还是从后看，都以忠孝节气为顺序。而且呢，每一座牌坊都有一个情感交织的动人故事，惊扰着唐越人的忠孝节义。在牌坊群旁有一座抱架花园，很是精致，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私家园林和盆景观赏地。抱架花园是管鲍之交鲍叔牙的后裔，也就是清代徽商鲍启运的私家园林。花园里假山池塘亭台楼阁一应俱全，宽敞气派，到处都有绿色的植被覆盖。从唐越离开，我们可以去深渡镇，从这里一路乘船开启新安江山水画廊之旅。烟雨新江安，山色空蒙，百转千回，高山林，中山茶，低山果，水中鱼，全长只有百里的新安江，就有着中国独特的徽文化和自然风光，古村落结合的绝美风光。两岸的徽派古民居点缀在青山和绿水当中，田野农舍，花团锦簇，就像是一幅绝美的中国山水画。虽然这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各异，但最美的其实呢要算是三到四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正好是油菜花开的时节，一片一片的亮黄错落地分布在青山绿水当中，有一种独特的美。来到歙县，当地特色小吃当然也是不能错过的。坐在村口的街边，看那小小的锅上煎着金黄的毛豆腐，一般叫黄山毛豆腐或者是徽州毛豆腐，是以歙县一带特色的毛豆腐为主料。它和我们平时吃的豆腐可不一样，它上面长有寸许的白色绒毛，是徽州地区特殊的风味菜，也是安徽驰名中外的素食佳肴。当然呢，还有徽州地区的传统名菜，叫做问政山笋，是用歙县问政山所出产的竹笋烧炖而成，从山里刚挖出来的嫩笋，上火和腊肉一起来煮，两三个时辰之后呀，就可以得到一碗世上难寻的鲜美。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咋样，好看吧？
3: 刚才展示了一波，咋样朋友？
2: 嗯，
3: 就旁边扇了半天扇子。
2: 可不嘛，
3: 确实这个直播间稍微这个温度不合适，但其实现在室外的温度是合适的。
2: 是穿、
3: 特别是就是有朋友要是去这个山里、温度会更低一点，
2: 对，
3: 去徒步我觉得穿这个很方便，关键是它很轻薄、哪怕就是你太阳正盛的时候你脱掉的时候你也不嫌沉，你把包里随便你塞也不占地方。
2: 是
3: 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来看看今天带来的79。
2: 对，
3: 79的冲锋衣胖
2: 了。刚平安喜乐说能穿上让我们瞧瞧吗？有不少朋友我说如果你要想看到这样子的话你扣个一。不少朋友回复了一、看完之后确实有朋友回复了，说这个确实人长得好看，穿啥都好看，
3: 这个衣服也不挑。
2: 对，
3: 确实有这个衣服，
2: 人和衣服互相成就。

0: 我叫老杨也试试。
1: 你拉倒吧，你下回拿个160的给我比较合适，是吧？
0: 完了之后呢，这个车载何代说，他说我身高是1.8米，体重是160，
1: 这不是标准身材吗？
0: 他说选2X还是3X？
1: 我建议3X，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冲锋衣啊，可以穿的稍微宽松一点的，啊，因为 baby 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一款是170的，是吧？
0: 嗯，直播间是170，
1: 170。
0: 老杨，你的身高是？
1: 我这180。
0: 有，
1: 对啊，真的是，我穿着鞋1.81米吧。
0: 180，老杨穿其实可以穿上，但是稍微有点显小，
1: 就有点崩。
0: 你得穿175或者180。
1: 我得穿180，对这个尺码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盒，因为我是比较横一点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选二。如果你相对来讲，整个你看1801.6米，差不多是标准身材了。
0: 180是一。
1: 1.8米嘛，
0: 1.8米，
1: 对，
0: 160斤，
1: 160斤嘛，
0: 嗯，
1: 是吧？
0: 叫老杨给你推荐吧。
1: 我觉得我建议可以试试3X，
0: 啊，
1: 因为什么呢？相对宽松一点，因为毕竟你要活动嘛，有时候抬胳膊什么的，会更舒服一些。
0: 但是你看，
1: 我个人是
0: 其实，在我们这儿这个2XL 的，就是160能穿到160到180。
1: 哦，那可以，那就2X
0: 吧，2XL 吧。
1: 它也显得收这个身材嘛，整个这个腰收起来。
0: 对，
1: 嗯，
0: 完了之后呢，这个阿达再说 ，Q 老师是不是在那儿订票呢？拿着手机啊，我在帮
1: Q 老师帮朋友选尺码呢，
0: 选尺码的朋友，
1: 我们就是每一个朋友服务到位，是吧？
0: 对，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提过来。实在是决定不了穿哪个颜色、哪个尺码，都可以问过来，我们帮大家参考一下。虽然不一定能参考的非常准确，但起到一个给意见的一个小小的作用。
1: 是，包括刚才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给我们点赞说 baby 穿上特好看的这些朋友，
0: 嗯，
1: 如果需要的话，冲锋衣直接点这个我们的头像，私家车999进入公众号，直接回复冲锋衣3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冲锋衣了。
1: 这个，有朋友说，我身高1.8米，体重180，怎么买？那3X。我觉得不用讲，
0: 是啊，因为下面其实都有这个建议体重，
1: 有建议体重，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一下。
1: 而且我们7天无理由的，还说啥呢？是不是？
0: 而且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宽松的版式啊，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大差不差。
1: 对，
0: 如果实在决定不了的话，要不然就那啥吧，
1: 是吧？
0: 你买两件，
1: 你看蛋盒说，我打算买两件，其实买两件低，两件加一起140块钱，我天哪！
0: 嗯，
1: 反正我觉得这价格还是合适吧，个人观点啊，因为每个人消费理念不一样，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价格合适，可能您觉得这个价格高了或者低了怎么样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因自己的需求而选择，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同款价格，同样质量，
0: 嗯，
1: 您在别的地方应该是买不到。
0: 是的，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冲锋衣，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对对对，
0: 也可以来聊聊今天话题。我们今天在聊说哪些当时做的很冲动的决定，事后你觉得特别的值得呢？
1: 嗯，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平台上来。小 C 就在说，他说，应该是在2022年的时候，那一年我买了车。
1: 哎呦，
0: 那个时候要20多万，然后我觉得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1: 嗯，
0: 结果年底我开始创业。业了，然后老是去跑一些业务什么的，车就彻底利用起来了，
1: 其实
0: 非常值。
1: 你有没有发现 baby， 就是你当时有车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家里边离单位会有点远，
0: 稍微有点距离。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车一定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消费。
1: 哎，
0: 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女生啊，她穿衣服她比较挑剔，小高跟鞋，小裙子，小吊带，就有的时候坐公共交通不是特别方便，而且有点累脚。
1: 嗯，
0: 但有了车之后，你就发现自己实现了一个穿衣自由。
1: 是，
0: 就是我不需要考虑我每天这个上下这个地铁的楼梯台阶，或者我要单独要这个从家可能走到地铁站或者公交站，
1: 拎着自己的包。
0: 对，要可能走1公里，稍微有点累。有些衣服就说，哎，算了，想想这个衣服啊很漂亮，但穿不经穿。
1: 是，
0: 就是你买了车之后发现，哎，实现了这一切。特别是在这个如果说是下雨天，
1: 哎，
0: 下雪天，
1: 就会从容一些。
0: 对，
1: 那说到这个买车，当时也是 那时候年轻嘛，
0: 嗯，
1: 然后来郑州没多长时间，然后接下来通过努力吧，然后有了自己的第一台小型家用微型车，那个时候当年，哦，然后当时买车的时候，我们家人还在那说，他说你干买车干嘛呢？不如打车了，怎么怎么样？后来想了想，其实有了车之后，可能会觉得让你的腿变得更长了。
0: 嗯，
1: 周末的时候基本上就没停下来，基本上
0: 就去周边转一转，
1: 玩的会更多更远。
0: 是的，
1: 哎，尤其是像。

0: 刚才这个大 C 在说了，他说自己有业务工作嘛，那经常要联系客户等等等等，要出去拜访等等，打车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1: 是，特别是那个像老杨这个年纪啊，这个通宵这个年纪这个阶段啊，
0: 哎，对，
1: 一般情况下喜欢在车里坐二十分钟再上楼，
0: 再上楼，
1: 那不然没地儿坐呀。
0: 坐到我的这个自行车上车上了。不是被媳妇儿发现了，
1: 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小空间。
0: 哎，其实是的，
1: 蛮不错的，这个是绝对很值得的一笔花销。
0: 对，
1: 然后还有珊珊也在说，她说我比较值的一件事就是当时一时脑热请假买船票去花鸟，应该花鸟岛是吗？然后完了之后，当时其实挺心疼，包括高铁票、船票这些票钱的。但多年之后，当我压力很大、烦恼很多的时候，总是能想起来海边的日落，还有荧光海，包括无人悬崖的那种松弛感。照片和回忆是无价的，这种治愈是攒钱省不出来的。
0: 哎，对，是那句话，那句话叫什么？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吧？当我们有一天慢慢变老，然后回忆那些什么坐着摇椅慢慢聊，其实我觉得所经历的这些都会成为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好好的成为自己回味的那些故事，
1: 对，
0: 特别幸福，
1: 得有点慢慢聊的事儿，
0: 对，
1: 不能只给你聊我上班，
0: 聊咱当年唱歌的时候，我跟你说，包括多少朋友，是吧？
1: 当时我那个左手指月，
0: 哎呦，那歌曲一出，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聊这些，对方也不爱听，可能还得聊点稍微有点故事性的话题，
0: 可不嘛？
1: 包括呢，还有 K E 也在说，他说我记得当年刚毕业那一会儿，有一年过生日。请了一大帮朋友，我们去 KTV 唱歌嘛，然后开了个大包厢，并且呢咔咔猛猛买酒，结果买单的时候我一看那个价格，差点把酒吓醒了。
0: 是，
1: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算是一个超高的消费了，后面呢我也没有再过生日搞过这种局面了。然后回想起来之后，当时这么多朋友聚在一起，想想还挺有意思的，
0: 很难得。
1: 对，他说现在各自都有了家庭，有了事业，难得再聚，各自的时间也都凑不到一块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机缘啊，
1: 是的，能凑到一起的时候就多凑一起。
0: 对，
1: 毕竟现在，
0: 对，
1: 现在
0: 毕竟我们也不好消费这么多钱了。
1: 现在我们也没有这个消费，
0: 也没有这个能力了。
1: 欢迎我们可以继续分享一下，来说说你当时很冲动的一个决定，但是想了想又很值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九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对，说到出去旅游了，这个想找短途出境的好去处，免签济州岛一定不要错过，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的氛围感为你拉满。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也帮你一站式的搞定。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九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直飞啊，无论你是直接抱团跟着我们直接就躺玩，什么不操心，还是说我家庭闺蜜情侣有没有私家定制的小团，都可以。包括有朋友说我指定机票 OK 吗？
0: 可以啊，
1: 也是没问题的，
0: 对，
1: 性价比非常高，欢迎你回复直飞来了解详情了。飞去济州岛看一看。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大理。
3: 行当空大把鸡。
1: 2023年新年伊始，刘亦菲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一开播，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啊，剧情不重要，看着剧里的场景，不禁又一次深深的喜欢上了大理这个地方。当凛冽的寒风吹过了大江南北，大理却是全国最早能拥抱春天气息的地方。这里依旧沐浴着暖阳，湖水波光粼粼，雪山巍峨耸立，永远都是四季如春，永远都是温暖明媚。说到大理啊，除了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苍山洱海、大理古城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有几个私心想给你推荐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沙溪古镇了，其实电视剧里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像是许红豆拖着行李箱去有风小院，走过的那座桥呢就是沙溪古镇的郁金桥。 沙溪古镇被称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籍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寨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的完备，是一部凝固的茶马古道历史，是研究茶马古道历史的活标本。沙溪的巷子里藏着很多有趣的灵魂，开小酒馆的、唱民谣的、做手工的、开茶室的、开民宿客栈的，等等等等。他们一生呢都热爱自由，最终选择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山间坝子里安顿下来，有一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收入，过着简单的生活。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去凤阳驿看一看，凤阳驿也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小店，白族蓝染，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染一双袜子、一片方巾、一个帆布包、一件 T 恤，都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伴手礼。如果说你饿了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白族烤茶，或者自己体验一下酿酒。漫步在凤阳驿，不时的就可以看见松鼠蹦出来寻找吃的。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也可以去喜洲古镇看一看，它位于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镇，这里有着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从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春天的时候可以来喜洲古镇看油菜花，还有风吹麦浪，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喜洲稻田。在这里啊，咖啡文化也非常集中，你可以随便找一家咖啡小店坐下来，阳光白云下，对着稻田，对着苍山洱海，都能发一下午的呆。来到大理，你不用特意赶行程，睡在洱海边，睡在苍山里，漫步古城来拍拍照，本地烟火市集里闲逛一下，添一下非遗文化扎染，在洱海边细数一下日升日落，看西伯利亚的海鸥在霞光里飞舞，让烦躁的心情也被喜洲的麦田治愈一下，这才是生活里应该有的松弛感吧。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

0: 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1: 欢迎回来。
0: 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的话呢，也欢迎来聊聊今天的话题。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在聊说你当时有哪些冲动的决定，事后觉得特别值得，都可以分享过来，
1: 一点不后悔。
0: 对，然后杨好像问了两遍了，他说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小众的旅行地推荐呢？
1: 小众旅行目的地？
0: 你去哪儿？
1: 就是
0: 你去啥地方？
1: 就这，假如说十天的假期。哪个地儿我估计都不太会有小众的地方。
0: 是朋友这个是打算十一出行是吗？
1: 哎，
0: 如果说你去景区的话，我觉得啊
1: 不太推荐，
0: 可能人不会太少。
1: 不会太少，
0: 你应该 是
1: 太不少了。
0: 但是如果说就是你就是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小众的一个酒店，你就住下来，我不出去了，我不去逛景点，我不去打卡，可能酒店相对来说还是人比较少的一些这个景点，
1: 比较闲适。但就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不少的酒店价格基本上都已经涨了50%甚至100%，
0: 这会儿不好定了。
1: 都是翻番，
0: 要不然值班吧。
1: 哎，我觉得是。所以我就觉得那谁啊，刚才说的值班，他是我觉得挺厉害的，
0: 特达斯，
1: 特达斯
0: 一听这个决定就看出来了，这有些朋友
1: 老谋深算，
0: 对，早都算好了，
1: 对，
0: 我先值上七天班，
1: 对，
0: 赚三倍工资，
1: 对，
0: 接下来3周我不上班，把事情都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错峰。
0: 但有的时候人是需要算一算的，把自己的未来也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对，
0: 这没坏处的。你比如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看过一个电视剧叫《还珠格格》，当时里面就有一对情侣，一个叫紫薇，
1: 一个叫
0: 尔
1: 康。
0: 好的，
1: 这两位，
0: 我跟你说，最近啊有一对新人结婚，然后他们两个呢就因为新郎新娘分别叫尔康和紫薇，意外走红。
1: 真假的呀？
0: 没想到啊，老爷都算好了，
1: 我天，
0: 算过了，
1: 都在琼瑶阿姨的剧本里头了是吧？
0: 早就已经写好这段奇妙的缘分了啊。首先呢，这个他俩结婚的时候，就是有朋友关注到说那个横幅上这个名字确实是让人觉得，哎，这个是真的吗？
1: 这感觉像在拍戏似的，《还珠格格》嘛，要拍新戏了嘛。
0: 对，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新娘啊，紫薇，
1: 对，
0: 紫薇就说了，是真的，我们的真名就叫这个。
1: 这姑娘叫杨紫薇，
0: 对，姓杨，
1: 女孩子。
0: 然后呢，这个丈夫呢，
1: 也是安徽，这两一对都是安徽的朋友。
0: 是的，然后那个丈夫呢，姓纪尔康
1: ，
0: 杨紫薇。
1: 哎，
0: 但把这个姓去掉之后，那就是紫薇尔康，没啥区别，那就一模模一样的，
1: 还是点甜甜的感觉了。
0: 对，然后他说，就确实当时现场很多人拍视频传到网上，也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他说，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我们俩这个相识的时候。就并没有就是故意安排什么，两个人是经过这个他妹夫介绍认识的，然后又因为彼此的名字挺有意思的，挺巧合的，于是就产生兴趣了，后来就相恋，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
1: 对，
0: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跟家人说那个紫薇跟家人说我跟尔康谈恋爱，家人说什么？不可能吗？
1: 年纪轻轻，别老活在电视剧里。
0: 你天天想啥呢？
1: 啊！
0: 但是这个紫薇也说，她确实，南方人就叫尔康。
1: 这处了一段之后，觉得彼此都比较靠谱。
0: 对，
1: 哎，这个女方这杨紫薇这个姑娘就说了一下，确实紫薇真的找到尔康了。
0: 是，那挺有意思的。然后两个人呢也缘分很奇妙。包括呢，在这个公开场合，两个人还是有意的避开直呼其名，主要是好多人一听你紫薇尔康的想笑，
1: 真的
0: 好笑。包括呢这个两个人走红之后，其实网上很多不认识的网友在一边调侃，的同时也送上了祝福，
1: 发来祝福，
0: 确实没有想到，
1: 就人生如戏嘛，
0: 竟然真是让紫薇找到尔康了。
1: 对，你看，
0: 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影视剧里叫 baby 的，或者是叫俊俊的。他们的对象叫什么？
1: 你应该找到安琪拉，就是安琪拉 baby 是吧？
0: 那问一下，一般情况像我这个名字去哪儿找？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聊聊啊，聊聊这个你们生活当中觉得特别巧合的事情。包括车贷和也在推荐了，他说杨哥，你给他推荐呀，你让他来三门峡。
1: 三门峡
0: 小众景区。
1: 三门峡有小众景区吗？天鹅城。
0: 这会儿还没天鹅吧？
1: 没有，
0: 应该是到
1: 3-4月份吧。
0: 冬天的时候应该是。
1: 冬天。
0: 但是我知道贾鲁河这会儿有。
1: 好。
0: 要不然去贾鲁河吧。

0: 但说这其实是这样的，三门峡地坑院、其实挺好玩的，
1: 是
0: 啊，特有这个民间特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再往西走一点，比方说西安什么的，整个华山呢，这溜这条路慢慢走下来，连霍高速，往西的方向去走，还是很合适的。
1: 订个高铁，或许两个小时，抵达西安，
0: 很快，
1: 羊肉泡馍吃起来，
0: 对。
1: 朋友们有什么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人不太那么多的旅游目的地，
0: 对，
1: 也可以交流一下，
0: 您各位也发给我们，我们也学习学习，
1: 毕竟我们还没策划好时间，
0: 还真是毕竟嘛，有些人的策划可能策划早了，可能未必能马上成型。
1: 就策划是策划了，但好不好另说。
0: 策归策，画归画吧。
1: 但是朋友们也欢迎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我们现在聊说哪个当时你觉得还挺冲动的决定，事后回想起来，非常值得。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Star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哎，出去玩的时候记得啊，今天依然有朋友回复了，有朋友回复了软壳，Lucky 啊，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就行了。
1: 是的，
0: 今天这个冲锋衣依然在热卖当中，今天是倒数第三天，我估计如果按照这样的热度，明后天我估计就会断码了。
1: 是的
0: 啊，您直接回复冲锋衣现在下单。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来到青州，美食也不能错过，来这儿呢，你一定要尝一尝好吃到深宜的猪脚饭。
2: 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的青州猪脚粉俨然已经成为青州的美食名片。哪怕是处于嗦粉大省的广西，哪怕周边南宁老友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林立，青州猪脚粉依然在这个米粉江湖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 猪脚饭的粉用的是卷粉，润滑清爽就是卷粉的特点，再浇上一勺小火慢炖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脚，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地咬上一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汤水鲜美，还略带着一点点的甜味，味蕾在这碗粉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2: 青州还被称为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大蚝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它们不仅个头足够大，而且蚝肉丰满，肉质软嫩，品质极高，并且营养丰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蚝苗养殖基地，而且全国75%的蚝苗都产自于青州。
1: 每年的11月，青州政府还会举办青州蚝情节，不仅有蚝王争霸赛，还有将近2000人同吃生蚝的比赛，十分的壮观。来青州呢，一顿丰盛的生蚝盛宴才算是开启了青州人的海鲜诗篇。当然来这里啊，还可以尝一尝酸野。刚开始在广州街头看到这种带着腌料的水果，我真的是眉头一皱，忍不住好奇尝了一口，从此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酸野一般都选用水分不那么多的水果，像是芒果、番石榴、黄瓜、木瓜、菠萝，再混合着盐、糖、甘草粉、辣椒粉、胡椒粉拌匀。这种酸甜辣的酸野吃上一口，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够立刻开胃。
1: 当然来到这儿还得要尝一下两广地区的人很喜欢的牛杂。不同于外地牛杂一份全套的大分量，青州的牛杂大多是一串一串卖的。经典的牛肚、牛肠、牛肺，软嫩香滑，带着一点点弹牙，再被剪成一小块，入口又很方便。再叫老板汤上一点空心菜，浇上一点黄皮酱和葱花，这种滋味简直想想都很妙。在这儿呢，还可以吃到各种的海鲜，像是什么青蟹、鲍鱼、车螺、鱿鱼，还有各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海鲜品种，在青州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吃到最原始的海上味道。有空来这里感受一下海鲜自由的美好，圆一下海鲜吃到撑的梦想吧。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的小日常，我是杨毅，
2: 我是 KBB，
1: 没错，
2: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当然刚才这个要买冲锋衣的朋友，抓紧时间先回复冲锋衣，
1: 这时间不多，
2: 马上断码。
1: 对，
2: 回复着冲锋衣79块钱、哎，先把自己这个保暖以及出去玩的衣服准备好了，
1: 还得穿得帅呀、
2: 啊。是啊，嗯，然后你都准备好了之后，你才能接下来跟着我们一块出去这个欣赏美妙的音乐、
1: 美妙的歌声
2: 和美妙的风景。
1: 对，只要穿上冲锋衣之后啊，我们再唱歌您就不觉得冷了，
2: 好一点应该
1: 至少让自己暖和一点，
2: 心里不说凉不凉吧，但是身上暖了一些。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尔康紫薇结婚的新闻吗、
1: 对对对，
2: 我和老杨我们俩有责任送出一份来自于我们节目组的礼物、
1: 对，属于我们晚间节目组的一个礼物吧。
2: 是我们两个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周到的人、
1: 没有
2: 看到那种说结婚了不送礼那不行，
1: 你看到人家，
2: 所以我们俩就想了一想，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雨蝶。
1: 对对对，
2: 这首歌曲也是还珠格格第一部里面的一个片尾曲。这首歌我唱特别好、
1: 是吧，你的钢琴起了，今天可不能碰圈啊。
2: 好多没法说，
1: 词儿你会吗？
2: 会，我这边还有简谱。
1: 你知道内心当中那种心痛欲碎的感觉，走、

0: 是我认识的 baby 吗？
1: 原唱我都是不时候轻易展示。
0: 对对对，真是我是觉得唱出了一个单身女青年这么多年追爱

0: 痛苦经历。
1: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0: 我哪里无情？我哪里残酷？我哪里无理取闹？
1: 阿康，你好过分，但是我好喜欢你的过分。
0: 紫薇，
2: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

0: 样？
1: 追。
2: 赛原唱。
1: 对就是原唱是吧？
2: 一首雨蝶送给在座的各位。
1: 下雨了，各位都老实了，开车啊。
2: 就适合这个下着小小雨的这个夜晚傍晚，听着这首歌曲，听那种感觉，那种情绪。
1: 橙子说，坐车里听到唱歌不确定，专门停到路边进直播间里确定一下是不是 baby。今天唱有点太好听了吧？老实说，放假三天是不是偷偷进修了？
2: 就我平时就这样，
1: 是吧？
2: 没有，今天没有，就是过多的彩排和练习，也没有什么技巧。
1: 所以事实告诉我们，下回还是别练习了。别练挺好的。
2: 听我香蕉就说，我说我就说吧，老 Q 还是有实力的。
1: 你看，
2: 你说归说，前面那个老啥意思？
1: 对对。
2: 你就直接说。
1: 老说的是资历，知道吗？辈分。大姚说，好久没听，下班路上全程挨饿了，欢迎我强势回归，求求了。就这么卑微的强势吗？
2: 又强势又弱势的，
1: 欢迎你。
2: 包括的这个臭蛋博在说，大脸猫不搞笑唱歌还真的是唱的棒尖儿。
1: 你发现没有，
2: 天赋吧？这就是
1: 就是有些人就给人感觉就是挺气人的。就是本来他有这种天赋值拉满，平时的时候非要用一种就是玩乐人生的这种态度。
2: 是有的时候不能老展示，没意思。
1: 对，
2: 跟原唱都一样。
1: 对，
2: 那原唱咋办？
1: 这大侠每天怎么说，我是大侠你给我让开，我是大侠你给我让开，不能这样，
2: 不合适，
1: 对吧？大侠平时倒腾的跟要饭的似的，你看我们现在倒腾的。
2: 这个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像还有这位叫古今朋友在说，
1: 说什么？
2: 说你们是快乐的源泉。
1: 谢谢您。
2: 刚才那首歌曲里没有那么多快乐，只是有单纯的音乐上面的一个高度而已。
1: 哎，就说你胖还喘上了，我发现，哎，就有些人扶上去架得上去，他就下不来，是吧？
2: 自己往上爬了，
1: 把手电筒打开。但是我在想 ，baby， 你看这种感觉是什么？就是他对音乐的把握是有的，
2: 当然，你听我刚才那个音色，
1: 哎，
2: 那气息，
1: 对，
2: 那个情绪表达，
1: 确实都是发自肺腑的，这么多年。单身一个人不是没有理由的，是吧？
2: 那里面的歌词都是我的写照，
1: 都是故事。
2: 确实听起来啊，
1: 对，
2: 这个主人公的心像蝴蝶一般勇敢。不顾风雨的飞向爱情，就是这样子的啊。哪怕是恶劣的环境啊，也要追寻自己想要的。
1: 这个雨蝶啊，其实还有一首东北的版本，
2: 叫东北的版本呢。
1: 对，庞龙曾经唱过。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啊。
2: 亲爱的，你张张嘴，
1: 张张嘴，阵阵花。

0: 亲爱的，
1: 你跟我飞。
0: 别说这个歌也熟，
1: 是吧？
0: 当然，这个唱完了之后，朋友除了点评之外啊，
1: 嗯，
0: 除了夸赞之外啊，
1: 对对对，对自己好一点，
0: 也可以回个冲锋衣，
1: 对对 对, 对，
0: 也可以抽空回啊，不影响不影响啊。
1: 这假期就是三四天，你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就不需要让带太多的衣服，
0: 嗯，
1: 对吧？你带一件软壳冲锋衣够了，几件 T 恤放在里边，一件长袖，一件短袖 T 恤放在里面，对吧？就拿两件内衣，基本上这几天就够了。
0: 嗯，
1: 很合适的。
0: 朋友们可以在九九平台上回复冲锋衣，
1: 嗯，
0: 最后三天的时间，而且给大家说，我们的厂家来头不小，是在福建泉州。
1: 福建泉州
0: 这里是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
1: 嗯，
0: 就是你去逛商场，经常的一层都是卖休闲服装的啊，那些户外大牌的绝大多数都是出自于这里，
1: 他们代工的。
0: 对，然后他们这个商场里，咱们这间跟那个商场里挂的这个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生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就说白了，这衣服是一模一样的衣服，只是我们没有为品牌溢价去买单而已。
1: 对对对，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冲锋衣来看看今天带来的七个颜色。
1: 对，
0: 买上七个颜色，一天一个颜色。
1: 对，
0: 一周
1: 买上七个颜色，咱哥七个穿着去去找老爷爷，是吧？
0: 到时候你出门的时候记得唱着那个歌
1: 啊，
0: 葫芦娃，葫芦娃，一个藤上七朵。
1: 我是六娃，我是隐身娃，快你们都去，你们六个去。
0: 刚才这个确实价格也非常合适啊。
1: 对，
0: 给大家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块钱。
1: 对，
0: 建议你直接买两件，为什么呢？因为买两件再打9折，
1: 71块钱一件，朋友，
0: 你太划算了。
1: 对呀、
0: 关键他是想春天、秋天、冬天，你都可以穿，
1: 嗯、
0: 穿的季节还挺长的。完了之后，冲锋衣这个也没有什么过时不过时，
1: 嗯、
0: 它永远的款式都大差不差。
1: 对，
0: 完了之后你穿上之后呢，经久耐穿，
1: 嗯、
0: 还像是我们给大家做的有这个三防科技的面料嘛，
1: 也非常耐磨呀。
0: 对，你防泼水，像今天这种小雨、
1: 嗯、
0: 不需要打伞，
1: 根本，对，
0: 你直接就走到雨里，
1: 难不倒咱，
0: 你就在雨里唱我向你飞，我这样一模一样的感觉，
1: 多惨着的。
0: 而且他还做到房屋，就你吃饭见那个油点子，
1: 嗯，
0: 你轻轻拿那个湿巾一擦就干净了，
1: 哎呀，
0: 还特别耐磨，
1: 你吃那个面条的时候，吃凉皮的时候再也不怕了。
0: 完了之后它的质感也是那种单向分子渗透技术、
1: 嗯、
0: 就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
1: 对，
0: 但你的汗气可以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
1: 对，
0: 非常的轻薄，防风防雨还透气。
1: 嗯，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来回复冲锋衣。今天是这个倒第三天啊，
1: 对对对，
0: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是冲锋衣的销售旺季啊，我们团购也是跟工厂去排的单的，
1: 对，
0: 然后大概三天左右可以发货，
1: 对，
0: 但是我们排的货品也不多，也只够三天的时间了，
1: 对，
0: 而且你随时买的时候有可能马上就断码了，有一些热门的色号、热门的码数有可能会断码断货，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单。
1: 您这回冲锋衣绝对不会错，朋友，
0: 对、
1: 嗯，
0: 而且不用担心任何的售后问题。
1: 这是那个软壳的冲锋衣，而且手感非常好啊。
0: 嗯，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
1: 对，那个
0: 你得不忘说、女主播选哪个颜色？
1: 女主播，
0: 女生的话，我觉得像那个枫叶黄，刚才给大家展示过的，
1: 对，
0: 以及那个玫红色，
1: 玫红，
0: 都很出片。
1: 出片，
0: 但如果说你是说那个平时你爱穿特别冷色系的衣服，
1: 素色系啊，
0: 其实那个黑色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1: 不会错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浅蓝色，我个人也很喜欢，配里面配白色 T 恤穿。
1: 对。
0: 很清爽的颜色，
1: 在秋天嘛，我觉得别弄稿子那么沉。
0: 嗯，
1: 再一个70来块钱就买俩颜色能擦，对吧？就是它相对来讲，黑色是收缩色，就是永远不会错。黑色、白色就是这样，灰色就显得，但是它没有那么跳跃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度假出去玩的话，我觉得黄，你看念念不忘选黄色，我跟你选择是一样的。
0: 嗯，
1: 就那个枫叶黄真的很出片，也很漂亮。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你走到这个户外，你去拍照的时候的。特别提亮肤色，
1: 对的，
0: 整个人在人群中也很亮眼，很好看。
1: 对，
0: 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冲锋衣。
1: 是的，
0: 兔达斯说
1: 说什么？
0: 以后啊、
1: 嗯，
0: 就让他唱自己的歌单，
1: 对，
0: 不要让他再唱人家的歌单就行，
1: 是吧？
0: 说谁呢？
1: 不知道，谁知道呢？谁知道他喝多了自言自语呢？
0: 肯定不是我吧？
1: 苹果香蕉把我往上拱了、
0: 嗯，
1: 他说气氛既然都到这儿了，老杨再来一首当，
0: 哎，
1: 好了，动力火车的当。
0: 这个简单了，
1: 多大点事儿，
0: 来吧，
1: 先进广告，安排上。

0: 行我浪。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今天是来扬州的第二天，那来到扬州呢，园林是不得不看的。今天我们先去个园看一看。个园是一处私人园林，由于园主尤其爱竹子，而竹子的形状呢又很像个这个字，取竹子的半边，有了个园这个名字。个园最特别的呀，就是用四种不同的食材堆叠成春夏秋冬四季假山，在硬合上庭院里的各色竹子，不难看出主人的情趣和心智都融在了这里。不得不说啊，这是一个让人很有参与感的园林。沿着青石铺就的小路，透过轻巧玲珑的洞门，园内的雅致映入眼中。东中西三个院落呢，被狭长的小巷贯穿，行走在中间，两眼是看不完的景色。来到这儿，真的是有了一分不真实的穿越感。来到这里呢，也要去有着四个天下第一的河园去看一看。有人说河园有四个天下第一，还有天下第一廊、天下第一山、天下第一窗和天下第一亭。它是一座兼具西方建筑和中式阁楼的特色园林，尤其呢是像现在这样绵绵的阴雨天，反倒我觉得更适合游玩，就好像沉淀了好久的思绪又被这个细雨卷起来，在空气里慢慢地散播着韵味。串起整个园林的是一条长1500米的复道回廊，左右分流，高低勾搭，衔山环水，登堂入室，发挥了中国园林艺术的回环变化之美和四通八达之妙。也就不稀奇为什么这里颇受古装剧的青睐，上百部剧都来这里取景拍摄过。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我是 QBaby 呀、欢迎朋友们回复着冲锋衣。
1: 对，
2: 脱蛋和说有没有和我一样选青果绿色的冲锋衣的，
1: 也挺好，很年轻啊，很时尚的感觉，
2: 挺不错的。
1: 对啊，
2: 特别适合这个走到山林里隐身，
1: 对，隐身
2: 吉利服，
1: 那不是迷彩的吗？那得，
2: 但挺好看的。其实我们这七个颜色啊，你要真让我选，我不太能选出来。
1: 对，
2: 因为我觉得每个颜色都挺好看的。
1: 它都是叫多巴胺的色系嘛。
2: 是的，
1: 嗯，
2: 朋友们可以在999平台上回复冲锋衣，79块钱一件，买两件打9折，只需要71.1块。
1: 对，
2: 好了，话不多说了，接下来托达斯再说啊。
1: 嗯，
2: 他说如果累了的话，也可以不唱。
1: 是，
2: 二位辛苦了，
1: 行
2: 了，下班吧。
1: 托德拉斯不让我们唱了。
2: 那么接下来一首。送给在座的各位，
1: 我们会听他的吗？真是假事，还是不了解我们小兔儿。
2: 我们这么爱唱歌，
1: 那你看，
2: 一会儿腾霄的节目也给他吞了。
1: 对，再来半个小时，
2: 唱一晚上，加一个买再买3个小时的。
1: 就咱这工资，最多唱一宿啊，是吧？

0: 动力啊，还是火车呀？
1: 你先来。
2: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

0: 说唱的真完整，一点都不会。
1: 特达斯说给我一句就结束是吧？
0: 完了之后的这个
1: 又给基本
0: 在我们演唱的时候相信明天更美好说老杨、这个女的是谁，是紫薇。
1: 对对对，
0: 紫薇
1: 紫薇，你看这本儿呢我就知道她是紫薇。
0: 然后邱丹河说啊，他说确实走松了呀，
1: 你看
0: 都再上两天就放假了，
1: 你看
0: 那主播高兴唱歌都唱得棒尖了，
1: 对对对，
0: 后两天直播唱歌为主，大家一起嗨起来，
1: 后两天就不说话了，只听音乐不听话，
0: 到时候买断两个小时包间，
1: 我买的录好就不直播了好不好。
0: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安排，
1: 这是得多兑水啊，这得
0: 作为一个特别节目报上去，这个策划
1: 这大家多喝热水是吧。
0: 刚刚这个两首还珠格格里面的主题曲啊，这两首都是非常经典的。
1: 对，或者说这是小燕子吗？
0: 嗯，
1: 小燕子。

0: 什么乱入。
1: 我们这会儿
0: 这不是尔康跟紫薇
1: 走了这个 CP， 你走错了吗？你去隔壁包间找我阿哥去。两首歌曲演绎完了之后，确实是完美无瑕，
0: 确实是不过瘾，觉得真意犹未尽。
1: 对，苹果香蕉在说，兔老师今天失算了吧？他俩没有翻车。
0: 你看，
1: 那从来哪天，朋友，你说这话，你这是。
0: 你对
1: 不公正，你说的不公平啊！
0: 就是不要戴着墨镜来，因为今天是阴天下雨，知道吧？开车在路上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市面上还有不少的这个路段可能会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大家如果遇到堵车，谨慎慢行，看看中州大道啊、陇海高架呀、农业高架等等等等，开车慢一点啊，正确使用灯光。
1: 是的，
0: 有朋友这好又好看了，这女的，她叫再见吧。
1: 小燕子就小燕子了。
0: 好了，拜拜。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1: 我们走过的路，
2: 我们走过的路
1: 有崎岖坎坷，
2: 有崎岖坎坷，
1: 也有康庄大道，
2: 也有康庄大道。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4: 我们经历的时光，
3: 有美好的回忆，
4: 有美好的回忆，
3: 也有失落的迷惘，
4: 失落的迷惘。
1: 这是人生的韵味，
2: 也是生活的模样。
5: 用声音
2: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5: 这里是
2: 听朗读。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各位一块儿呢，来共同来读一本书，看看这书里头啊，能够切切实实帮助到我们的，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啊，真正的注入那些实用知识的。为什么今天要用这些词来形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书啊，跟吃有关系。您要说吃东西这件事儿，再不能切切实实帮助我们，那我觉得可能就很少有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如此实在的帮助到我们了。因为这个我们都说嘛，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得慌啊。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最基础的支撑啊。但是吃东西，我们都觉得，哎呀，吃点自己想吃的，吃点自己爱吃的，增加一下生活的幸福感。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呀，自古有句老话叫做“病从口入”，很多你的这个身体的不健康的状态啊，可能也是来自于吃。而且随着现在啊，大家这个认识越来越提高，

0: 识越来越丰富，我们更能明白怎么样吃，吃什么，怎么吃才能更有助于我们的健康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这本书呢，名字叫做《饮食术》啊，这是一位来自于日本的作者叫做牧田善二所写的科学饮食的教科书。当然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讲这类书的时候呢，总会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这样的书呢，从作者本身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他的一些经验，包括他的一些从业经验，可能没有任何一种啊方法是适应于每一个人的。我们在这里面呢，您可以啊，咱们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这个取其精华，后头一句咱不说了，咱不能评价人家书好坏啊。一方面是取其精华，再一方面呢，我们要在这个精华知识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没有最好的，可能只有适合的。那这本书来自于牧田善二所写的饮食术啊，还有一个小的副标题叫做风靡日本的科学饮食教科书。哎，咱们来看看啊，这里头会教给我们什么样的方法，哪些方法我们觉得更能够为我所用，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本书。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以后啊，准备这个加一片花哈，以上观点呢不代表本台和个人立场啊，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书的人家写的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是咱们就说，不管是学术也是文艺也好呢，可能各有各的这个风格和研究方向啊，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的去阅读，更多的去涉及知识之后呢，能有一个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是建立我们自己的评判标准和知识网的构架。所以说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其他的类似于这个饮食健康类的书，有咱们国人写的啊，有这个咱们这个和咱们邻近的日韩啊这个写的，还有这个欧美写的，所以每一个国家可能有它不同的这个特色和国情，包括不同的这个种族呢，还有不同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啊，我们看看这里头有没有能够拿来为我们所用，适合我们的。所以说这本书首先它会告诉你，我们当然肯定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身体的不适和不健康的状态呢，其实都是和饮食有关系的啊。比如说啊，就像我啊，这个不断悄悄增加的体重和腰围啊，你说增加体重吧也行，咱要是练出那个浑身腱子肉啊，这体重增长也行。但你看我这个，咱先自我反省，我的这个体重的增加呢，大多数都囤积在腰部，这个就很不健康，对吧？然后呢，平时吃的，如果说这个高盐、高糖、高油啊，容易像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脂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特别容易疲劳啊，工作时候容易犯困，然后呢晚上特精神，然后就是一劲儿熬夜，是吧？这可能都会和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所以说呢，在这本书里就会告诉你，这种不科学的饮食方式让很多人陷入了一个怪圈，叫什么呢？肥胖、衰老、患病，就是这么一条这个叫，这不能叫通路啊，就是这么一条这个路线。如果说您走到这个路线里头，那肯定每个人都不想啊。所以说你看，至少从第一个角度来讲，科学的控制糖，保持健康的体重，咱也不是说鼓励一定要减肥，说你要瘦到什么程度，不是，你要保持一个科学的数值啊，健康的这个范围之内，你相对来说你就能够远离疾病，然后呢再保持健康，然后再去，对吧，延缓衰老。这本书本身呢，它的作者牧田善二，他呢本身是一位医学博士，从医呢也有40年的经验了哈。他79年的时候呢是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医学系，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著作，而且很多都和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哈。比如说他有减糖瘦身菜啊，然后呢，下面这个书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听完之后都觉得很感兴趣，叫权威名医教你最强减糖法，越吃越瘦的101道减糖料理。我看完之后我都特想买哦，越吃越瘦的101道减糖料理。然后呢还有像糖尿病怎么治等等诸如此类，然后身体的健康体检有90%都是错的，我说的不是否定啊，是人家这本书的名字啊，这么

多的这个作品，您看他就是在这个健康方面、有着多年的这种这个实战的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啊。这本书一共呢分成七章，这七章里讲到什么呢？第一就是符合人体机制的饮食术，它就会从整个你的这个人体的这个循环代谢呢，会告诉你你怎么样啊能够更科学。所以说第一章讲的有一个核心叫什么呢？控制血糖是首要关键。你看刚才从他的研究方向上我们就能看到啊，他的这个对于糖尿病的研究方向他比较专注，所以说在他的理论知识当中呢，他认为控制血糖是首要关键，这是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呢？符合科学原理的正确饮食方法。然后这一章讲的就是一些新就是让你了解一些饮食的常识，让你去避免踩那些雷，然后呢破除了一些谣言。第三章叫远离疾病找回活力减肥饮食术啊，通过控制糖类来调整身心的技巧，它这一章主要讲的是这个。第四章呢就更具体了，让你24小时保持最佳状态，就是他告诉你早中晚这一日三餐，哎，怎么样提高力量又健康。第五章，然后呢就讲什么呢？外貌、精神、体力都不衰老，让你延缓衰老的饮食术。哦，听起来让人觉得都特别想看啊！这个我也想这个通过减肥能够提高一些颜值，但是我跟大家这说呀，我是真实的经历啊，就是有一段我特别能坚持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挺好的，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哎，你这段看着还很精神哈，然后呢我自己再去回看那段照片，我也觉得挺好的，比我胖的时候好看多了。但我们不是传递说这个瘦的就是美的这种价值观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就说，你看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例子，就很多朋友身边同事会，哎，你最近那儿看起来精神很多。其实这个精神是在哪儿呢？这是咱们特有的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整体你的状态啊，你的气质等等等等，哎，让人觉得哎眼前一亮，对吧？好，闲话少叙，再回过头来说这本书第六章讲如何恢复你的免疫机能，然后呢，不患病的饮食术，它其实就告诉你远离哪些食材啊，能够让你保持健康。然后第七章，它会通过全球的一个统计数据告诉你长寿的原理和10个准则。好，这是这本书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通览。那肯定有朋友就要问，那赶紧吧，给我们讲讲到底怎么弄哈、到底怎么改。好，首先呢这本书呢它其实是一个医生视角，然后呢以临床之经验作为基础告诉你怎么吃。在所有这个之前，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讲吗，说这书告诉你说你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个方式就是肥胖，然后呢患病衰老，对吧？最终衰老，为什么会衰老？这本书会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 AGE。 什么意思？然后呢作者就说最大的衰老的原因 AGE， 它是这么定义的。他说呢，蛋白质然后呢脂肪葡萄糖结合之后呢，就会产生这个 AGE 这样的一个物质。 AGE 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一是体内的蛋白质，你的这个脂肪容易变质引发衰老啊，比如说皱纹色斑等等。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病症的反应，就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炎症。当然我们就说抛开剂量谈危害那都不科学，所以说您别觉得，哎呀，那这蛋白脂肪这一定是非常的危害，不，它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量控制在哪个合理的量当中才是科学的。所以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

0: 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3: 像清风吹散迷雾，
4: 像细雨滋润大地，
5: 像阳光洒落湖面。
6: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7: 找寻前行的方向。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9: 听朗读。
10: 来，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哈，这本书叫做《饮食术》啊。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为什么会衰老啊？就是因为他的书里告诉你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个身体内啊，因为比如说葡萄糖，然后呢这个脂肪还有蛋白质，然后呢它过量之后呢产生的这种恶性物质会引发我们的衰老和病变，然后呢。那肯定很多朋友就说，那如何规避？我不吃，对吧？我不吃它不就行了吗？但也不是，你一点都不吃，这也不健康。所以说呢，这个书里头会告诉你，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体内形成的这些原因呢，有一大部分啊，就是因为是食物形成的。但是比如说你在户外，长期户外工作，有多少朋友会特别在意的去避免这个紫外线，就是防晒的工作有没有做？你出门是不是涂防晒霜了？是不是打伞了？有些朋友的误区就在于光夏天防晒，冬天不用防晒。其实不是，你就能发现形成刚才我们说形成衰老的这个恶性物质，这个 ATE，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紫外线，对吧？然后香烟，戒烟没？戒烟没有？能不能戒烟？啊，那抛开这些之后，我们再说。那还有一个你主观更能够控制的，就是你的食物的摄入。那我们重点来聊聊这个，因为这本书讲的就是叫做饮食术嘛，对吧？其实关于食物啊，我们有时候会总是觉得被各种宣传啊，这个铺天盖地的给影响。但是我们也要清楚，食物除了本身食材之外，它的烹饪方式也非常重要，对吧？然后这个书里头就会跟你讲说，通过研究表明啊，在120度左右高温加热过的碳水化合物当中，含有大量的丙烯酰胺。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呢其实是重要的 ATE 来源之一啊，比如说啊，薯片儿，对吧？所以说呢，作者提出的这个ATE 含量从低到高的烹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一是生吃，二是过火，三是煮，四是烤，五是炸，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一看就是日本人写的书，因为你看人家的这个餐饮文化当中啊，咱这个生鱼片是吧，等等等等，都是那儿做的啊。所以生吃在他看来是最推崇的，但是搁到咱这儿是不是一定觉得有效哈、啊、是最好的，咱们先保留意见。因为你生吃食物的时候呢，如果是这个蔬菜水果类的咱就不说了，你肉类的话呢，那可能还得有具体的这个解释，咱不做过多的这个赘述啊。但是有一点肯定我们要知道，炸和烤一定是站在这个影响健康最顶端的两种烹饪方式。然后呢，这书里还会告诉你，其实呢，有的这个含 ATE 特别高的食物啊，我们都知道大自然相生相克，那一定也有对应的能够对抗它的。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对抗它呢？这书里也会告诉你，含维生素 B1 和 B6 的啊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醋啊、柠檬汁儿啊，还有一些这个香料也有很强的对抗 ATE 的这个效果，比如胡椒，比如花椒，比如桂皮，它们也会含有很多对抗 ATE 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平时的饮食当中呢，你可以顺便加入一些这些调料，你就可以很好的去来进行这个对于食物的这个恶性的影响健康的物质的一个对抗。好，讲完这些概念之后啊，我们再跟大家再说说这个书里面啊一些具体的一些要点，做一个总结啊。首先他会告诉你身体的疾病大多数来自于血糖，所以说呢咱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他会告诉你很具体的，水果吃最好早上吃，睡前尽量不要吃啊。然后呢，水果里面含的糖其实是最容易被吸收的啊，然后呢，少喝饮料。同时，你不要以为啊，去带甜味的才是糖，很多这个谷物制品它其实也含有糖分，所以您得注意划分这个界限。另外就是肥胖和热量的关系，这个书里面告诉你，他的观点是肥胖和热量的关系不大，糖是最核心的。为什么呢？他说身体吸收的时候，糖基本上100%吸收，然后呢，脂肪呢是会被排泄或者各种方式把它这个代谢出去的，这是他的观点。另外呢，他也会给你啊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吃饭吃7分饱，对吧？饭后20分钟左右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啊，能够很好的帮助你的血糖的下降。在这里面他也推荐了一种食材，就是大豆。他认为大豆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您可以多喝一些这个豆浆。另外啊，他也会建议你多吃点醋啊。多吃醋这个事儿不是说感情上啊，你平时在调料当中啊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因为它能够比较好

的控制血糖，而且能降血压。年龄越大越要控制血糖，因为年龄越大了之后呢，这个代谢能力相对来说会慢慢的减弱，所以说你身体当中那些多余的糖是转化成什么，就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慢慢就会变成脂肪，就留下来了。所以他的建议就是晚餐的时候就不要再摄入糖分了，晚餐的时候呢尽量也不要吃米面啊，多吃一些蔬菜啊，吃一些肉，哎，这样的话呢糖分呢会降低。同时啊，他也会很具体的给你提出你吃糖不是吃糖，你吃饭的时候一个什么顺序。他说你要想控制正常的这个血糖值，就按照你进食的这个顺序啊，有一科学的配比，就是每餐饭先吃蔬菜，再吃蛋白，然后呢再吃那些含糖的食物。也就是说如果再具体细化的话呢，我们比如说您是涮火锅也好啊，还是这个吃炒菜也好，先吃那蔬菜那部分，然后再吃点肉，最后呢您要说来点主食，来点米饭，来点面条，这都没问题。同时啊，他说 你要注意每天给自己定一个量，至少喝2升水。我们同事哈、啊，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熟悉啊，珍妮，他给自己买一特大一杯子啊，然后呢放到办公室。我那天我见他，我说哎，我说你弄这么大一杯子，你干嘛呢？他说我得保证每天把这一桶水喝完。我当时没问他这一桶水多少，所以说我现在猜测这一桶水估计2升。然后呢，他说你真要想吃点带甜味的东西的话呢，最好是来自于蜂蜜，因为他说蜂蜜带来的这个甜味啊，和这个从糖上啊，要比那个白糖啊，对身体好得多啊。另外，他会告诉你，如果你要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时间，睡觉前4个小时，一定要把晚餐吃完，你别这个。把那个晚饭的时间和睡觉的时间挨得太近，能控制的话，晚餐尽量不吃主食，以蔬菜为主，吃得清淡一点。这个呢，就是他呢告诉我们啊，在书里头讲的一个主要的观点。这主要的观点来自于什么呢？他主要观点就来自于人呢、啊，之所以这个不健康衰老，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啊，就是你的这个摄入的。葡萄糖，摄入的葡萄糖多了之后呢，在身体当中这个氧化，然后呢，堆积，就会容易带来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健康和疾病。所以呢，你看这个书里头会很具体的告诉你一些多吃些什么啊，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说含维生素 B1、B6 的食物比较建议你多吃，他给出的一些具体的单子啊，鳗鱼。啊，糙米、荞麦、大豆啊，鸡肉，含有维生素 B 啊，比较多 ，B1、B6 嘛，这是刚才说这是 B1， 含有维生素 B6 的呢，多来自于海里的鱼啊，金枪鱼、三文鱼，还有各种坚果，还有肉类、蔬菜啊，包括蒜啊，含这些都特别丰富。所以如果说您觉得哎，听完之后想要在这本书当中呢，去找到一些健康饮食的方式。给您推荐这本书啊，叫做《饮食术》啊，来自于日本作者的一部作品啊。如果您有时间啊，可以想一想，怎么样让我们管住嘴，然后呢再迈开腿啊，保持更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想起。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啊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到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双雪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

0: 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袜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哦，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五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经验，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元。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

0: 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啊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米5到1米9，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足

0: 对，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元。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1: 寂寞让人忙

0: 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

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哦。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3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

豆又想修复的肤感，它全兜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绳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冲粉福利，来一批07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07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两瓶再减100，499到手两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

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3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心痛的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冲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

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两瓶再减100，499到手两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
3: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3: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3: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

0: 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 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7: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8: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
7: QBaby，你是女神。

0: 行大玩家，老家新玩法。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南梦，结回路转，水清舟行。但其实想要看到这样的风景，你完全不需要远行，来到开封朱仙镇的启丰故园，就能体会到江南水乡的景象。朱仙镇临着贾鲁河，水路转淮河可以到达扬州，所以说自唐宋以来，朱仙镇就一直是水路交通要道的商埠重镇。明朝的时候，这里是开封唯一的水路转运码头，和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齐名，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启丰故园的入口有一个大牌楼，这个大牌楼就是整个园区的标志性建筑，它的体积是全国最大的，并且整个牌楼用的都是非洲铁木和水蕉木这两种珍贵的木料做成，尤其是这八根铁木的柱子，最少要生长200年以上。在建这个牌楼的时候，师傅没有用过一根钉子，也没有用过任何的胶质粘合，80名工人用了3年的时间才雕刻完成。在门上你就可以看见写着的启丰故园四个字，它是由著名的作家冯骥才亲笔题写的。开封八朝古都，各个朝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今都用手工雕刻的图案浓缩在了朱仙镇大牌楼上，它就像是开封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说到朱仙镇，就不得不提它的木板年画。朱仙镇木板年画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余年的历史了。它兴于北宋时期的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东京，东京的木板年画业迁到了朱仙镇，从此木板年画就以朱仙镇而得名问世。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3: 国务院国资委的消息，截止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七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

0: 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今年中秋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增长16.8%。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有较强的降水经过之后，夜里又接连有冷空气到来，预计今天入夜之后，全省自北向南将会刮起四级左右偏北风，随着冷空气的渗透，河南的气温也将开始下降。今天我省的西部和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8度到28度。
2: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3: 通通不能少。
2: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压马路。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有一些事情就咱们客观来讲不服不行，
0: 来，你
4: 还得是人老杨。
0: 哎，你别看人家这个年纪大啊，
4: 对，别看老杨是缺点，是两个手指头掰着都数不完。我们两个小时节目数老杨缺点都不够我们说的，是不是？
0: 但是
4: 有一说一，
0: 人技能这一块的
4: 真的是强。技能、设备、
0: 对
4: 仪器，对于 AI 的掌握。
0: 怎么就给这个直播间这直播给弄灵了？你看，是吧？
4: 不至于吧，老杨就调了一下网。但是呢，我们想告诉大家啊，今天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同步、开通了。其实他们昨天也是遇到了一点那个技术的 bug
0: 啊，是
4: 来问我来着。我说我要是解决了，我
0: 对你真是问对人，
4: 早上我就播了。
0: 对，
4: 好，后来经过这个我们晚高峰二位的一些就是技术方面的突破吧，
0: 是
4: 我们今天呢又实现了视频端的开播。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哎，是，昨天呢，这个是这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今天是这一周工作日的第二天。
4: 第二天，
0: 我又说着我都能笑出来。
4: 那明天就是我们工作日的
0: 最
4: 后
0: 一
4: 天了。
0: 也就是你这个情绪，你都多少会有点控制不住。
4: 对，这两天真的是这样。我们好多同事都在说，就这两天就是你开会呀，或者干嘛，你去对接工作呀，
0: 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
4: 对，就尽管你有时候就是活也是来，然后活也是难，
0: 对对对，
4: 但是就这么怎么就那么想笑呢？
0: 对。这几天应活应的从来没那么顺过，但是除了你让我国庆七天加班啊，这其他的咱都能商量，
4: 都可以。我跟腾霄昨天我说这腾霄咱们俩下了节目，我们去开个会，腾霄走啊。也不问干嘛，走啊，去啊。
0: 先搭一个。
4: 是的，关于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安排的，此刻的心情大家也可以在早间上班路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关于今年这国庆的这算是一个大长假了。
0: 是。
4: 你是如何计划，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出行方案。BOA 就说，麦姐，咱也不能太贪图享乐。毕竟谁也不敢保证假期第三天第四天是哪个幸运的王老师值班呢？
0: 哎，是哪个幸运的杨老师值班。
4: 那这次已经定了，大家都可以这个期盼一下。
0: 对对对对，
4: 期盼的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端吧，视频直播可能到时候不开了，但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端多跟我们的节目去提宝贵意见。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就是高频的语言量服务于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啊？对不对？ 我们的这些路况信息、我们的这种服务性、虽然说我们直播间只有一个人、但是他能做到多少、这个都可以 BOA 到时候总结一下，
0: 他能做到多少取决于大家，
4: 反正我俩直播了，
0: 要求多少你知道吗？也千万别客气你知道吗？这个就给他累累给他
4: 最好累出点啥，
0: 累出点啥冰箱来是吧，反正不是我们俩值班。
4: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跟朋友们来说一说过节的事儿。比去年国庆出游贵几千块钱，但是这个旅行的时长、游玩的深度和体验感会好很多，所以呢依然有很多的朋友选择请三休十三。9月28号是中秋假期和国庆小长假之间的首个工作日。当不少人坐在工位上的时候，但一批选择请三休十三的人已经踏上了路途。
0: 哎呀，
4: 30岁的沈先生就拼出了13天的假期。9月28号一早，他就抵达了北京大兴机场，准备飞往银川。机场的客流也出乎他的意料。他还算了一笔账，虽然选择错峰出发，但是整体旅行的开销并没有减少。因为他选择中秋节的时候先回河北的老家陪一下父母，然后9月28号再出发银川，10月4号返程。相比于只选择一个1号到7号的出游，机票是省下了1300块，相当于40折。但机票省下的钱，他投入到了一个更深度的自驾方案。
0: 什么方案？
4: 就是西夏岭、乌海、阿拉善、腾格里沙漠、中卫、沙坡头、黄河宿吉、吴中，全程自驾1100公里，住宿横跨了5个小城，所以他算了一笔账，整趟的行程核算下来，机票花费800多，住宿4000多。
0: 那他这个深度游，这个确实是很丰富了，
4: 但是他玩着了，对吧？就是虽然说人家就是住宿花费比较多，但是人家横穿了这么多个地方，
0: 对，这是、
4: 就是、看到不同的风景。
0: 而且他选的这些地方真的都是自驾的，还是挺好的一些目的地的。
4: 对，这都是就是自驾的车友心中的一个期盼。然后他这一趟租车加油预计是3500块钱，还有餐饮门票购物大概3000块钱，总花费也是突破了10000块。
0: 他这一套行程下来，就是那个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就在这儿拍的。大话西游就基本上他那些目的地都能看到当时取景地。还能很多朋友会专门开去跑到那个小土城门楼子上复刻一下当时大话西游的这个大结局。
4: 你看，是沈先生说了，虽然说比我去年国庆出游还贵个几千块钱，但是我的旅行时长、我的游玩深度和体验感真的好了很多。
0: 那是，
4: 你看人家还选择先回了一趟家，就是把家人也照顾到了。哎，我中秋的团圆我感受到了，
0: 而怕
4: 接下来就是自己的
0: 玩的时间太长。
4: 对。但是值得留意的人，许多人选择这个拼价错峰，初衷并不是想省钱，就像沈先生一样，错峰省下来的交通成本，会投入到更高质量的旅行当中。
0: 哎，其实你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你严香就说，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就是觉得哪儿人都多，
4: 是吧？十一是这样的。
0: 那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
4: 他总会有一些小城，人是没有那么多的。
0: 我就是不哪儿都不喜欢去，我能在屋里一直待着，就是这么宅。你看，但是有人不一样，就咱的某些不点名的同事，都不敢放个假，恨不得歇半天他也出去玩一圈。
4: 那同事年轻。
0: 也不年轻了，
4: 年轻他就想多去看一看这个世界。
0: 光
4: 一个人没有什么负担，
0: 是，羡慕，
4: 没有什么工作啊，或者说生活的压力。
0: 昨天我不是跟那个咱另外两位同事，就是我们在这个进行激烈的讨论，然后我就说这个搬家整理的东西特别累，然后呢，那二位就属于生活没什么负担的，然后呢，合起伙来批评我，那有啥累的？那有啥麻烦了？
4: 那为什么不麻烦呢？
0: 你还用动手？你找人家帮你一搬不就行了？就是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是无语。
4: 这一 有一些话你不知道怎么接。
0: 对，
4: 就像我们这儿有一个，我不点名了啊。
0: 嗯。
4: 他不是每天让我买金子吗？
0: 嗯。
4: 甚至他问出了那种丧心病狂的话。
0: 嗯。
4: 就是毫无人性的一句话，他曾经问过我为啥。

0: 不买金子？现在是入手这么好的一个时候，你为啥不买金子？
1: 嗯
0: 啊，但我就比较就委婉的跟他解释了我为啥不买，
1: 嗯，
0: 就是没钱。之后就在昨天，他再一次问我，
1: 嗯，
0: 说现在这个时间点，
1: 嗯，
0: 应该是买金子的一个好时候了。
1: 嗯，
0: 你现在你没钱是吧？你哪怕有1000块钱，你买一个金豆，
1: 嗯，
0: 这个钱你看你也存下来了，那接下来你还可以升值，为啥不买？我就在这个不透风的办公室里面，我更加愈发觉得喘不过气来。
1: 你跟他说，你下回他再这么跟你说，
0: 我1000块钱去三门峡玩不好吗？我们抽蛋盒说了，我说我们抽蛋盒说了，小众景区三门峡各景区人流量没有那么大，很少排队。你看，就是去年我去三门峡，体验感其实也是很好的。
1: 嗯，
0: 真的人不多。
1: 对，其实我们就是身边有很多地方，只要你发现，它都挺好的。那很普通，这会儿就给咱发了一张照片，你看那微信平台上，人家那小帐篷、小录音桌、小长椅都支起来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要么是东风渠，要么是贾鲁河。
0: 嗯
1: 啊，就是一看人家那神仙日子。那个这是悠闲时光，都已经开始享受了。几张露营椅，一张露营桌，帐篷一搭，然后还没拍到的地方，我大胆猜测一下，那什么咖啡、茶叶、小烧烤也都准备好了，是吧？
0: 锅都支起来了，嗯，
1: 真好，羡慕。
0: 哎，这就是我们家门口龙子湖吗？
1: 龙子湖，
0: 嗯，
1: 哦，
0: 看着是很像的。
1: 我还以为是，要么就东风渠，要么是贾鲁河呢。
0: 都觉得像自己家门口，
1: 都觉得自己家。
0: 也都没见过啥更多的好地方，
1: 确实也是，方圆没出过那2公里，
0: 直径就是这么2公里，
1: 没出过那2公里。
0: 我们更加体验到的是什么呀？我和腾霄
1: 是
0: 家门口的幸福。
1: 对，
0: 好吧，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节前的最后两个工作日，通常这个路面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不太好走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各位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是，我们也关注一下来自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高速信息啊。这因为下雨的情况呢，在那洛阳市的部分路段呢，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的。
0: 嗯，
1: 就是在连霍高速的偃师东至洛阳站。目前呢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车辆上站。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连霍高速的偃师东到洛阳呢洛阳站的话，其他的高速公路呢，省内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
0: 嗯，市区的路面情况，朋友也可以随时补充在我们的平台上，帮助各位早一点到达目的地。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互动了一个话题，问问朋友们，你这个11的长假是如何规划安排的？
1: 嗯，
0: 如果有更多我们自驾可到达的一些目的地，那这个方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把这个小众景区变大众来。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来到了有着天下第一奇山之称的张家界武陵源。今天呢，我们武陵源之行的第一站就从天子山开始。在这儿呢，你可以看见一片片的石林拔地而起，千姿百态，而且呢，这里还有很多的传说故事。就比如说你看前面那一块很像一位美女一样的石峰，它的名字呢就叫做仙女散花。远远看过去啊，就像是一个美人站在中间，胸前挂着的石壁呢就是一个花篮。来天子山观景，想象力是最重要的，想象力丰富便可以神游其中，怡然自得。接着往前走，我们看到的就是天子山最著名的景点了，叫做西林石海。来到这儿之前呢，其实我对这个名字还蛮好奇的。据说啊，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大人物叫向大坤，他自立为王。其实呢，他最著名的就是手底下有48名将军。那这48名将军呢，绝对是死士，临死的时候呢，也要葬在他的脚下，化作了48个威武的山峰。所以说啊，远处的山峰你还可以看出来，就好像是一个人。

0: 人的侧脸，在旁边呢还有他的战马，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是呀，如果说你想要看懂这些，关键是要靠你的想象力。天子山观景，三分形象，七分想象，千奇百怪的山峰承载了当地人许多美好的想象，一个新的角度就会有新的思路，就能发现一个崭新的故事，这就是天子山的美妙所在。山的美女和战士，我们继续向杨家界出发，勇闯乌龙寨。据说啊，这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一直是历代土匪的盘踞之地。要上乌龙寨，必须经过三道鬼门关。那我们现在面前的第一道关呢，就叫做以步难行。过去的时候啊，路远远没有这么宽，现在呢，全都是加宽的。但就算是现在加宽了，也就大概一米左右的宽度。而且那个时候这儿也没有铁栏杆，从这里走过去，必须要紧紧地贴着岩壁，慢慢地转过去。一个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会坠入山崖。所以说啊，那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往前走的第二关呢，就叫做不得不低头，你一定要低着头才能过。一步难行呢，你需要从300多米的悬崖上跳一步，跳到旁边的石头上。如果说啊，这两个地方你都顺利通过了，那往前走呢，也是上山的必经之路，叫做鱼线天，这当然是更难的。如果说啊，你是有一点点胖的身材，那这里你肯定就是上不来了，只有一个人侧着身子才能过去的宽度，别说是胖子了，其实我觉得像我这种不太胖的身材过起来都有点困难。
1: 杨家界沟壑纵横，奇峰绝壁，依仗地势可挡天兵，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假期有空，你可以来这里看一下奇山仙境，听一下奇人异事，绝对不虚心。

0: 房契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东升，
0: 我是小麦。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其实从今天节目开始，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就不听啊，跟着我们跟大家来说分享话题，说不听啊啊，让大家推荐旅行的地方不听啊，跟大家说就是现在大家就是整个这个订票方案应该是怎么样的，不听啊，
1: 就是回冲锋衣，
0: 回冲锋衣，一股脑的回冲锋衣。差不多到时间了，我们硬撑到7:35可以跟朋友们进行今天第一波的我们冲锋衣的分享。
1: 这刚才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那天气预报的时候，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意啊，就是这一场谢秋雨之后呢，开始会逐渐的有这个四级左右的风，这个风一来雨一来，这个温度呢就开始逐渐下降了。所以这个冲锋衣啊，说实话我看我身边是很多同事也开始逐渐上身了，
0: 穿起来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正好是应季，而且冲锋衣呢它适配场景也很多。
0: 对
1: 啊，
0: 这是它的刚需程度令人发指，朋友。
1: 它确实好用，你知道吗？
0: 它不仅是一个平时上班干活的一个刚需。就是大家有时候现在开一玩笑说上班我现在不兴说穿的太华丽了。
1: 对，
0: 有时候你就是跑来跑去，就是服务同事们，服务领导，
1: 服务客户，
0: 服务客户、服务咱们可爱的听众朋友们，不太方便。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这网上说上班就穿丑衣服。你不能穿丑衣服，因为你是每天给予自己的一份情绪价值，你看到自己应该还是有那一种我好看我值得。
1: 关键有时候不一说不定碰见谁，就真的就是我到现在我特别就笃定一句话，就是每天啊，其实你给自己稍微收拾收拾啊，其实倒不是说为了让别人看，你是为了自己心情愉悦。
0: 是的，
1: 而且有时候真的你不一定碰见谁。您今天早上我打车我就碰见有一师傅，你这嗓子可以啊，你是主持人吧？
0: 你有播音腔声，我到广播大厦。
1: 我
0: 你肯定是这样说的，这师傅说去哪儿啊？
1: 我
0: 广播大厦私家车999，去上早节目。
1: 你说那是？
0: 你放着谁不问你一句你是主持人吗？
1: 然后人家说我这个你做啥节目？我说我没有啥名气啊，我说我上早班，所以我前两天拉个
0: 早班怎么了？
1: 那很可有名了，可有名了，主持人。
0: 早些年咱们早班，早些年咱早班最有名气了。
1: 我
0: 就是说这些年吧，放谁都不爱上。
1: 这两年晚节目的红，你知道吗？晚节目的红。然后我说我说你这拉着谁？我一下把胜负欲给我激起来了，就比我还有名。突然那个又一个那个啥，这个英文名熟字。那个，我这就是齐，我说着，我说那我们同事啊，我们同事啊，
0: 小七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有一天我从那个广播大厦一下楼打一出租车，一上去就是刚坐定，我就张嘴和我后排旁边的同事，就说了一句话，被认出来了，
1: 哎呀，
0: 司机一扭头，你是血汗吧？我说我不是，过一会儿不认啊，扭过来，你肯定是，就是血汗吧。
1: 哎呀，这所以有的
0: 感谢，其实我们是谁并不重要，
1: 对，
0: 我们在意的是在卖冲锋衣，咱俩
1: 是在卖冲锋衣，
0: 是在卖冲锋衣。
1: 我是要
0: 冲锋衣有啥关系？
1: 我是要过渡到啥？人家在那跟我说，他说耶，那你看，那朱氏他打扮了就可帅啊！你打造起来。
0: 那他们提到那些名字，我们不知道，我俩那是绝对是好看的。
1: 所以你相比之下，这个
0: 很爱收拾，
1: 我就看起来确实不像个主持人了。但是我就说，你真的你是什么时候你是服装啊？
0: 对，
1: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说适配场景多啊，这个冲锋衣，第一是它适合上班穿，对吧？然后呢，它同时也适合户外的一个轻徒步。
1: 哎，是
0: 你就是出游的时候，不管大家去什么地方。 准备的是裙子也好，你准备的是薄羽绒也好，冲锋衣好像任何季节大家箱子里面都会带一件。
1: 哎，对，因为它这个适配场景多，而且呢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天气它都适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来自于福建泉州，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也就是您看到的很多这种休闲类的包括户外的品牌，
0: 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
1: 是
0: 我们这一件为什么它厉害，待会儿这个价格就再次会震惊到大家。因为它跟商场里面挂标签的那些品牌，首先他们是同一条生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衣服它是一样的衣服，但是在我们这儿不需要朋友们为品牌溢价去买单。我们除去那个牌子的成本，除去中间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极为优惠的价格。我们直接说吧，
1: 直接说就是79一件，如果买两件还给您打9折。另外您老客户用积分还能再打折，您新客户加客服微信还能便宜5块钱。所以您就看您根据您的情况啊，这个79块钱2件9折，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冲锋衣，然后呢您可以这会儿回完之后呢您挑着颜色
0: 这边跟试穿一下好吧。
1: 对，
0: 小麦再次帮大家来试穿一下，如果朋友们想看一看这个款式和颜色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一件劲儿的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盘直播间里。
1: 你那边穿着我跟大家说说，首先它是一个单向分子渗透技术，就是水风都透不进来，但是汗气呢您变成水分子之后呢从里面能蒸发出去啊。另外呢它是一个三防面料，就是防水防污啊，另外呢还防风，就是您平时啊吃点那什么油点子呀，喝点咖啡呀，往上一撒呀，一下子一擦就掉啊。另外呢版型上现在大家就能看到小麦已经穿上身了，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私家车999，您搜这视频号，7个颜色可以选，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都有，从1.5米穿到1.9米，从80斤穿到200斤。
0: 不仅是多巴胺的色系，如果朋友们比较喜欢那种莫兰迪的色系的话，就比如说灰粉啊，然后纯灰色呀，黑色的这些大众色朋友们也是可以选得到的。今天我上身的这个颜色也是我自己下单的一个颜色，颜香说我也买的是黄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平时黑白灰，就是亮色的衣服极少，我想说到秋天去适配一下落叶呀，或者是什么，就是爬一个山，涂个布，有一件亮色的衣服，就还是很抓人拍出来的照片，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因为它关键也不贵，我有这个试错成本，但是最关键它上身确实是还挺好看的。刚才腾霄说这个版型，我其实最喜

0: 传的是这个衣服的一个版型。
1: 嗯，
0: 如果说它是那种特别卡着身的
1: 啊，
0: 就是比较瘦的那种，收一点腰的，我不太喜欢，因为大家知道我是男装大佬嘛，
1: 啊、
0: 平时就是比较偏休闲挂。
1: 嗯，
0: 但如果说它的版型是那种太过于垮、松垮，就有一点偏那个。偏潮牌的那种版型、又容易让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上班族穿起来不是特别的利落和精神。
1: 哦，那是那是。
0: 哦，就是也有一点压个子。所以今天这款我觉得它版型是卡到刚刚好、既不是说里面没有空间，穿上去有那种束缚感。
1: 嗯，
0: 它既有松弛感、然后就是很休闲，很有松弛感，但同时又不会说特别的压个子。
1: 哎，是。
0: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说啊，都在念多巴胺啊，四声。
1: 对，其实我们这怎么说呢，这个我们说一个在我们这个语言当中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习惯。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跟大家说叫玫瑰，好莱坞
0: 啊、
1: 是吧，氛围召唤，
0: 对对对对。
1: 但是 有时候比如还比如或者是
0: 多巴胺，
1: 对，比如说像那个那英，他其实应该念医生，对吧，人家那个姓是吧，人家念医生，但是也没什么叫张韶涵，也没人叫他张韶涵
0: 啊、
1: 是不是？
0: 是，
1: 这是其实我们倒是，如果是各位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标准给大家来读。
0: 不如价格打低一点，
1: 不如价格打低一点，
0: 那些不重要。
1: 但是谢谢您提醒啊，谢谢您提醒啊。
0: 今天我们商事恩正在跟大家销售的这款冲锋衣，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冲锋衣，可以一边选一边抢你喜欢的颜色，一边来听。我们说这是跟专业的大牌。代工的，来自福建泉州的工厂、跟我们去团购定制的、所以它首先数量比较少，第二我们团购也是和工厂去排单、三天左右跟朋友们来发货、您现在下的话，如果说您是打个比方10月2号去出游、可能还不耽误，就是3天左右的一个发货期、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耐心，这一款我们不是说在郑州的现货可以跟大家来做到隔日达、
1: 我专门这个刚才麦老师说的时候，我查了一下我的这个快递，我昨天不是说吗、人家说承诺3天发货吧，人家3天发货就
0: 是
1: 3天发货、
0: 是是，
1: 而且 我昨天说不是还没发货吗、昨天早上没发货，我今天就查、这个明天就到了，也就是说其实一发之后就很快。
0: 是，小 H 这位朋友说怎么搜冲锋衣，您可以在
1: 承
0: 销指的这个地方私家车999公众号、去点击一下，它点击那个蓝标到公众号里面私信我们、回复一下冲锋衣就行了。
1: 是，您直接回关键词，在这个我们这公众号里头您回复关键词，对他发消息啊、对他发私信发消息，然后呢发冲锋衣，
0: 是
1: 79块钱一件，2件9折，如果老客户的话呢用积分还能再抵扣，新客户的话加客户微信还能给您贴便宜5块钱。
0: 今天我上身的这一件是属于姜黄色、大家在黄色系里面就能够找到它，它应该是唯一一件黄色系的、同时如果朋友们喜欢就是那种黑白灰、包括灰粉等等灰紫这些色系也非常的容易搜到啊、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冲锋衣的面料，就是它不是，虽然说它是一款软壳的冲锋衣、就不是那种走起路来很大的那种声音，很硬不舒服、但是它的这个软又不是很塌的那种、
1: 对对对，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听那个传统相声里头有一段叫卖布头，里头讲这个布的质量好、质量好，那唱起来叫什么呢，您看这块布它金蹬又金踹，它金拉又金拽，这个冲锋衣这个布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还有朋友问怎么买啊，我再给您指一下啊，就是我手指这位置，您在这儿回复关键词是收不到的啊、
0: 是的，
1: 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您点击啊，点击进去之后对他发消息，然后呢发送3个字冲锋衣，您就收到这个、链接了。
0: 这会儿我是把这个帽子这儿拉起来了、这是一款连帽款的冲锋衣，但是我一般选这种连帽款的话、我会比较在意就是这个帽子和就是脖子的这个部分它有没有支撑性、
1: 是，
0: 如果是软塌下来的话就显得不太有质感、但是如果它是这种硬的很有支撑力，第一方面它可以防风、就是帮你的脖子去保暖，最关键它就会显得你脖子很长，显得你的脸很小、整个那个质感就加强了，你真的看不出来这是70几块钱的一个冲锋衣。
1: 这视频端的很多朋友这会儿都在回冲锋衣啊，跟您说，我再跟您这个介绍一下，您回复的位置是我手指这位置，大家看、公众号看见吗、我们私家车999的那个公众号上，您点到这公众号里头对公众号发消息，然后呢发冲锋衣。
0: 尺码的话我建议大家就

0: 选大不选小，因为这是一个四季款，就是秋深秋的时候你也能穿，
1: 就除了夏天不能穿，
0: 对，夏天穿还是会有一点热，
1: 对，那个
0: 毕竟我们是三防的一个面料，
1: 对，
0: 就是春秋天的时候穿可能里面你也会套一个薄毛衣也没有关系，嗯，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往大了拍，我现在穿的是一个，我是女生，大家能听出来吧，我穿的是 L 码L 码的大码。好，大家也不用担心售后，我们七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送冲锋衣来下单团购，我们现在也是紧急跟工厂来排单，很多朋友是两件去买的，买两件我们再打九折，平均一件合下来才71，
1: 对，
0: 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亲子装，给老公买一件黑色，自己买一件亮色，
1: 嗯，
0: 然后孩子就是女生也有粉色，
1: 当成亲子装给老公买一件，
0: 一家三口嘛，
1: 一家三口
0: 、啊，爸爸妈妈也有适配他们的颜色，
1: 哎，是
0: 就是买的越多，
1: 嗯，
0: 越划算，最关键我们是限量的，
1: 嗯，
0: 今天是我们销售期的倒数第二天了，
1: 明儿最后一天我们就卖这三天，
0: 对，
1: 啊，
0: 之后就不再上了，
1: 嗯，
0: 所以大家抓紧我们最后的时间吧，这是一款不赚钱的冲锋衣，
1: 那
0: 真的这确实是我们不能卖太久时间，
1: 79块钱您买两件给您打九折，打完九折相当于就是71块钱，
0: 这是一个交朋友的冲锋衣，
1: 您要是老客户呢，嗯，您得积分还能抵扣，您要是新客户呢，嗯，就加我们客服微信还能再便宜5块钱，
0: 嗯，
1: 你这再便宜5块钱都就60多块钱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就今天都应该让大家回交朋友，
1: 嗯，
0: 但是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冲锋衣，各位，嗯，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比着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足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这个冲锋衣呢，我上身时间最多能再撑15分钟。
2: 保温。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三防科技的一个面料，所以就是我们直播间大家知道是不开空调、没有窗户的，所以穿上还是有点热的。
2: 是，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哎，腾刚子，你这么冷天怎么还穿一短袖？”
1: 他这直播间里得有一个20-30度，
2: 对对，有点闷。但是这个我们一聊冲锋衣啊，我说实话，我说。就是也头疼，就是你一说冲锋衣，这平台没法看了，就是夸夸夸，
1: 就没人理我们其他事儿，
2: 对。
1: 但是也感受到了大家准备去出游的一个热情，
2: 对，
1: 出游穿什么最好看？听我的，新衣服最好看，
2: 就是
1: 不管你的新衣服是什么价位，是什么颜色，只要它区别于你以往的一件衣服，那你出门的时候，你去坐机场，你去到机场，去到高铁的时候，穿的是一件新衣服，它会给到你整个行程不一样的一份心情。
2: 有朋友回冲锋衣啊，就是。我们这个设关键词的时候也万没想到，就是，回您可能这个冲锋啊，
1: 它是那
2: 个
1: 风里的风，
2: 前风那个风，
1: 大风的风，有朋友发，那就收不到了。
2: 您要回那个大风那个风，那是收不着的。
1: 是，但是它确实防风啊，
2: 对对对对，
1: 防风防雨，
2: 是
1: 像昨天那种下点小雨，它也完全跟你防着了，不用打伞。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大家就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冲锋衣”。今天呢，我们的冲锋衣也进入到我们跟大家其实都不算销售期了，分享期、交朋友期的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节后这款就下架了，所以想抢到这样一个真的性价比很高，然后上身有好看的冲锋衣的话，大家都可以继续回复冲锋衣这款，不要犹豫，有你喜欢的颜色，加入到购物车马上支付就好。
2: 此刻我们也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通行情况，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呢市区内暂无拥堵路段啊，今天这个早间的这个路况还是不错的，目前呢远航路祥云路、福路、南三环、京二路、陇海中路、福路、文昌路、农业快速路、京广路，目前呢都是畅通的状态啊，您各位呢可以这个在这个顺畅的路况当中啊，等待着这个假期即将到来。如果说各位在假期当中想要安排自己的这个出游的话呢，也跟您推荐一个好去处，短途出境游免签的济州岛一定不要错过，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拉满，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流，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家庭闺蜜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拒绝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呢，往返机票还能可以单独购买，性价比在线。牛岛、城山日出峰、乐亭里海水浴场，热门景点尽数游玩，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发送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咨询了。
1: 我们的节目端呢有朋友问，冲锋衣有运费险吗？这不是说我夸赞我们商城啊，这是真心的，就是大家就为了交朋友日子不过了。
2: 这还有运费险？
1: 我们没有运费险。但是我们999山水时光商城，我们承诺给大家一次的售后运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0: 们、那个、
1: 节后我们会有一些这
0: 个
1: 加绒的双层款。
0: 对对对对对，哎，咱是不能这么说，影响这一波的销量。
1: 嗯，大家需求不一样吧？
0: 嗯，反正我是
1: 我们不怕，反正是交朋友。
0: 我是单件的和夹层的我都买了，
1: 夹层的颜色 也很好看，
0: 就是、看出来我是多喜欢冲锋衣，没有办法，
1: 主要是喜欢这个价位，
0: 确实主要是喜欢这个价位，
1: 它也比较适配我们现在的那个。情况，
0: 嗯，
1: 单指我们俩啊，
0: 对对对对，
1: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目前大家出游的情况啊，嗯，都说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相连，但是就很多的上班族不是通过这个调休请年假的方式实现请三休十三吗？来自长途旅行，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封先生是怎么拼出十四天假期的。
0: 哦，怎么拼的呢？
1: 他9月24号使用了一个调休，9月28号。到30号使用了3天年假，其余时间都是法定假日和周末。
0: 嗯，
1: 北京的封先生拼出了这14天的假期，计划去3个欧洲国家旅行。
0: 哎呦嚯！
1: 封先生的目的地是塞尔维亚、波黑和黑山这3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0: 哦，
1: 拼假之后，整个行程他觉得从容多了。
0: 嗯，
1: 当然，韦先生也说自己是特种兵式旅游，
0: 哦，
1: 偏向高强度的打卡。
0: 他这确实，他去的地方也多，而且他去的这几个地方，可能就中间路程上确实相对要留足时间的。
1: 对，但是他说了，自己并非完全是走马观花，有一些景点，比如说就是那个诺维萨德河畔，他就会留出足够的时间给自己坐下来，慢慢逛，喝一杯咖啡。他算了一笔账，往返的机票大约在15000块钱左右。
0: 嗯，
1: 住宿方面呢，贝尔格莱德3天是500块钱，黑山稍微贵一点，也就是800块钱，然后波黑是500-600块钱。
0: 这个价钱其实
1: 上海便宜啊，
0: 对，
1: 比去趟上海便宜。
0: 嗯，
1: 然后他算了一下，就当地的公共交通的是免费的，整体的预算会控制在20000块钱左右。
0: 但是我这个必须得提醒一点，就是本身呢，这个人家一看。应该是有比较丰富的
1: 出行经验
0: 和经历的
1: 和计划，
0: 而且你得考虑这当地的这个文化呀，语言呢，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社会习惯和规则呀，你得提前做一些这个准备，要不然的话呢，你像
1: 我腾霄我俩去的话，到的话他用14天嘛，我们得28天一个月，
0: 对，
1: 同样是游这几个地方，
0: 这我
1: 光站到路上商量的是商量一天，
0: 找个厕所人家问5分钟，我们跟那耗1个小时找不着，问不清楚一厕所在哪儿，因为说实话，你这个在出国去玩跟在国内玩它差距很大，就是在于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文化底色，行为方式，社会规则，包括法律法规，你他不一样，而且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气质，你像他去这几个地方，说实话还不是说那种热门，
1: 对，
0: 大热的那种
1: 会偏向小众一些，
0: 所以你去的时候，你很多比如说你的一些配套啊，你可能确实需要你提前做足了功课，你包括语系都不一样，你以为你会两句这简单的这个交流英语那就能畅通无阻，那也不是，你有的地方你确实你不是说都能通行的，
1: 可能去到同样的一个地方，大家的一些消费观念或者说心态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最终的这个出行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想说只要你有足够的经验，其实有时候远它并非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0: 啊，是
1: 啊，相信冯先生会玩得很好啊，
0: 对，
1: 我自己的话呢，我目前啊，可能欧洲暂时不会去啊，我是想我是比较能，
0: 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
1: 啊，
0: 你这说的是好像你去得起但是没有规划，对吧，这话只能 QV 你说，
1: 欧洲的话我现在最近不太方便去，
0: 暂时是不能去，
1: 暂时不太方便去但是我方便去哪里呢，
0: 郑
1: 州，我可以去，
0: 是吗，
1: 不是，我可以去公路、
0: 哦、
1: 去公路上自驾、
0: 嗯、
1: 为啥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满足了公路片主角的所有的要求、
0: 啊、你说说看，
1: 穷、走投无路、迷茫、只能一直往前开
0: 曾经爬过山河大海也越过人山人海
2: 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